0: 探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8: 开车，
9: 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0: 在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11: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杭州机场公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排队缓行啊，排队当中，后方的车辆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10: 另外呢，受到影响出行啊，今天还有一条用车安全的提醒，我们要跟所有的油车车主说一说。今天开始啊，大家记住，我们去加油站加油，记得多跟工作人员说一句话。
11: 就是话油不要加得太满啊，很多人呢平时加油习惯性的直接加满油箱，到了高温的夏天，这个习惯可能得稍微改一改。
10: 对，你去加油的时候顺带一定要说上，那个师傅油不要给我加太满。就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为什么夏天汽油不能加太满啊？其实那个汽油呢，它存在一个热胀冷缩的一个特点，那眼下的温度居高不下，汽油就更容易挥发了。
11: 油箱内部呢会产生不少油气，压力也会跟着变大，油箱本身呢需要留出一定的空隙，容纳受热膨胀的汽油和挥发油气。
10: 对，你一旦那个油加注过满，那油箱没有富余的一个空间了，膨胀的汽油油气它没有地方缓冲，就容易出现渗油漏气的一个情况，无形中就会埋下消防安全隐患。
11: 所以高温季节加油不用追求次次加满，留一点空间，行车安全更有保障。
10: 除了这一条用车小贴士，还有一条油价消息值得我们留意啊，打算近期要加油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11: 对，近期国际油价呢是突破了90美元每桶啊，新一轮国际油价的国内油价的调整窗口定在7月31号的20:40开启。
10: 对，按照目前机构测算的一个预测，本轮油价大概率是会上调的，汽柴油上调幅度大约是每吨500元，每吨480元。
11: 换算成为日常的零售价来看呢，92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4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43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41元。
10: 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规则啊，国内成品油价格每10个工作日它就会进行一轮调整，那么当然最终的一个调价幅度是要以官方正式的通告为准。
11: 简单来说吧，如果想省点油费，在7月31号晚上调价之前，可以按需提前安排加油。
10: 这里我们也总结两个重点。首先，第一，盛夏高温加油切记不要加太满，规避一下安全的风险。第二呢，新一轮油价即将上调，有需求的车友可以合理安排一下加油的时间。
11: 正在开车经常跑外勤的朋友可以把这条提醒啊，咱们转告给身边的车友啊。大家平常加油是习惯性的加满，还是说固定加多少呢？也可以来如妹直播间一起交流。
10: 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夏季加油有讲究啊。那么昨天我们不是说吧，说那个暑假了嘛，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要出去游玩，带小朋友出去的，或者自己也要请年假什么的出去游玩的。那最近如果你们要打算坐飞机外出游玩出行的小伙伴就一定要注意了，就很多行李箱里面会必备一个夏日的随身好物，过安检的时候是有严格要求了。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些朋友因为太热了嘛，出去游玩都会带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很多人天天手上离不开的那个手持的小风扇。跟你们说啊，这个小东西啊，它不一定能够直接带上飞机。
11: 是，眼下呢正值暑运，又遇上三伏高温天，很多旅客出门都会备好各类降温装备，手持风扇、花露水、防晒喷雾什么的，一无脑都会全部塞进包当中啊。但是呢，民航安检有着明确规定，部分物品含有酒精锂电池，携带要求各不 相同，不提前了解呢，容易在安检处啊卡着啊，耽误行程。
10: 对，我们一个一个梳理一下，先说大家最关心的那个手持小风扇到底能不能带上飞机。核心呢，需要看一下电池的款式。
11: 如果电池是可拆卸的，电池要单独拿出来，做好电极绝缘保护，可以放回原包装，或者单独的装进塑料袋收纳盒。电池上面呢，一定要有清晰的容量标志，额定能量不能超过100瓦时。
10: 对，如果说电池能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之间，你必须要提前征得航司的一个同意，而且每个人最多他只能携带两块，能量要是超过了160瓦时，那直接严禁携带了。我看到我家里那个手持小风扇，要是那个200瓦时的，那就应该是带不了了。还有一个重点啊，备用电池它只能随身带上飞机，绝对是不能托运的。
11: 那风扇电池内置无法拆卸的款式呢，更简单一些，随身带或者托运都可以。不过要注意的是呢，随身携带的所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总数不能超过15个。选择托运的话呢，务必确认啊，风扇得处于关机状态，防止运输过程当中啊意外自行启动。
10: 对，第二类呢，就花露水和驱蚊液了。这一类产品呢，大多是含有酒精的，属于易燃成分，所以记住这些东西它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登机的。
11: 怕蚊虫困扰的朋友可以换个选择，驱蚊贴、驱蚊手环，这类不含易燃危险品，随身带办理托运都不受限制，更为省心。
10: 第三样我们要说说就防晒喷雾了，它属于一个压力自喷罐，你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它只看瓶身标注的容积，不是看里边还剩多少液体的。
11: 再有呢，就是单瓶容器标注容积小于等于100毫升是允许随身携带，但是只要瓶身的容积超过了100毫升，哪怕里面不管剩下多少喷雾吧，哪怕少量的也只能托运，不能心存侥幸啊。
10: 对，第四样我们一定要留心了，就双飞人药水，这个它主要成分包含酒精，属于一个易燃的液体，随身携带托运全部都是不允许的，出行前尽量不要装到行李里面啊。
11: 万一收拾行李疏忽了，到安检才发现带了违规物品，也别慌张，有3种处理方式。符合标准的物品可以现场办理托运，机场设有快递点，能够直接寄往目的地。短期出行也可以办理物品暂存，一般的话呢，放个30天啊，凭单据回来领取，一个月也够了啊。
10: 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你们出发以前最好提前自己检查一下行李，区分好哪些可以随身，哪些只能托运，避免在安检口临时处理物品，耽误你们的登机时间了。
11: 暑运出行人流量大，安检速度呢本身是偏慢的，咱们提前掌握携带规则，出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说说夏天坐飞机的时候你们喜欢带的那些降温好物。
1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7: 路况信息、
13: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16: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9: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

0: 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杰，
2: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我们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一下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去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我们还在视频直播。
2: 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融媒直播间，欢迎你们的进入。进来以后多多互动一下，有不停的就有没有名字的朋友微信用户再加入，看到了进来以后少潜水啊，多打卡。那意义发了消息，发一痞子的痞子看到了吗？高温天行车风险增多，有很多用车安全细节我们千万也不能大意。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也希望所有开车的朋友都可以引以为戒。咱们浙江有位货车司机，他就开车的时候习惯性了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险情逃过了一劫，整个过程十分的惊险。
2: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金华永康。近日有一个傍晚，有一位马师傅呢驾驶一辆新能源小货车在路上行驶，车厢装载的塑料制品毫无征兆的燃起了明火，这车子一边往前开，浓烟一路飘在后。
1: 行驶了大约三分钟，马师傅呢像往常一样瞟了一眼后视镜，当场被吓懵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车子的一个后车厢他已经起火了，所以呢他就立刻靠边熄火，迅速下车，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报警求助。
2: 可惜呢这辆车上并没有配备车载灭火器，马师傅没有办法自行控制火势，等到消防赶到现场，整个后车厢已被大火吞没，浓浓黑烟冲天而起。
1: 这个时候呢消防员迅速拉起了警戒，架设了水枪扑灭火焰，仅仅5分钟的时间，明火就被成功的扑灭。之后呢，持续的给整车冷却，防止二次复燃。
2: 车厢当中的货物已经被烧的是面目全非，万幸这场火灾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起火具体原因，相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
1: 马师傅回忆说，当天呢，他从永康城区出发前往湖镇，万万没想到车上这个货物啊半路起了火。他之后呢回想起来，依旧很后怕。他车子平时的时候也没有出过什么故障，所以他一直车上就没有准备那个灭火器。
2: 其实我们想一下，如果车上有灭火器，或许就能够在起火初期控制住火情，减少大量损失。
1: 对，很多车主其实抱着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啊，觉得车辆自燃这事儿离我很远，车载灭火器占地儿也用不上，就算买了也随手丢在了后备箱的一些深处，就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事儿，找都找不到。
2: 这起案例实实在在的提醒大家，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觉得不可能的那些瞬间。高温季节，车辆防火一定得放在心上。
1: 所以呢，我们也整理几条实用的防火小贴士啊。首先，我们车主，你第一要定期的保养你的爱车，经常留意一下油路、电路还有电池的一个运行的状况，发现异常，咱们要及时的检修。
2: 第二呢，就是车内别放打火机、充电宝啊、香水这类易燃易爆物品，经过太阳暴晒很容易诱发险情的。
1: 对，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你车上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些东西，有的话要赶紧处理掉。第三呢，随车要配备合格的灭火器，重点咱们要注意啊，一定要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千万不要塞到后备箱最里边，你就成了堆积的一个东西了。
2: 第四呢，就是养成良好驾驶习惯，开车的途中呢，我们是不是多观察，不光是留意后方车辆啊，也多观察自身车辆有没有冒烟这种情况。
1: 多看看后视镜什么的啊，一定要看看，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动作，关键的时刻它是可以救命的。夏季呢温度高，车辆自燃进入高发的一个时段，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防范，这样才可以安心的上路。
2: 各位九八二车友也来说说自己车上有没有常备灭火器，平常行车会不会经常留意车身的状况呢？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啊。
1: 刚刚我们说的是浙江的货车啊，一台货车行驶的途中车厢起火的惊险事件。行车起火其实它带来的一个危险是不容小觑的。然后就在成都最近呢又发生了一起让人揪心的连环车祸，车辆相撞以后它迅速的起火，车主呢还遭遇了车门锁死的一个困境，逃生的过程十分的惊险。
2: 事情呢发生在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主干道上上演了连环车祸，一共三辆机动车相互碰撞，不同程度受损。现场画面呢能够看出的是，一辆车燃起了大火，车尾呢

0: 是被严重烧毁，还有一辆白色轿车直接冲上了路边绿化带，多名人员躲在绿化带等待救援，后续的明火是被及时的扑灭了。
1: 对，然后当天下午当地的交警也通报说，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成，道路恢复了通行，有受伤人员送到医院检查，事故确切原因还在调查。
0: 记者呢是在18号上午联系上了这起起火车辆的驾驶员何先生，他回忆说呢，车辆遭到追尾之后，他瞬间是头脑发懵，短暂失去了意识，等清醒过来，车内的主副驾安全气囊都已经全面弹出了。
1: 然后呢，很快他闻到了车尾传来很重的一个焦火味，还伴随异常的声响，他立马意识到车尾起火了，危险近在眼前。但是呢，这个碰撞以后，车辆断电了，这个车门直接锁死了，根本是没法正常的开启。
0: 就在危险关头，何先生只能从主驾驶车窗的位置向外攀爬逃生，逃生的时候呢，鞋子还卡住了，只能脱掉啊，什么手机啊、车钥匙、随身物品全都来不及带走，这个时候逃生最重要啊。
1: 对，网上有传言说出事的三台车全部都是网约车，何先生后来也进行了澄清，说他自己开的并不是网约车，他这辆是油电混动的车辆，是2025年1月全款购入的，纯电续航呢只有55公里，平时开车基本上都是用油的。
0: 至于肇事车辆以及另外一台车辆是不是网约车，他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呢这两台车上当时都载有乘客。那么到现在呢，交警并没有公布车辆起火的原因，他还在等待当中，等待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
1: 还是要说一下啊，这起事故也是给所有驾驶员敲响了警钟，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以后呢，很容易出现断电、车门锁死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恰逢车辆起火，逃生的窗口是极其有限的。
0: 对的啊，建议呢大家都常备这个车内的破窗逃生工具，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那万一遇上了事故车门打不开这种极端情况，就可以快速的
1: 道路行车保持安全。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呢，杰哥要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讲宣华坊。1946年元旦，义乌县茶陵镇韦镇长派兵数十人偷袭我党联络站。身为联络员的宣华坊为处理善后工作主动留下，不幸被捕。敌人动用各种酷刑，软硬皆施，妄图套取情报，但宣华坊意志如钢，坚贞不屈，只字未吐，最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再来介绍何志湘。1936年，何志湘与张雪泉皆为革命伉俪。1947年八月，路东县工委副书记、副县长何志湘在枫桥小西寺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九月，张雪泉被捕，历经酷刑，惨遭杀害。夫妻两人坚守信仰，革命到底，忠贞不屈。后人改何志湘家乡村名殷家志为湘泉村，以表纪念。下面介绍寿松涛。淮海战役期间，寿松涛任豫皖苏区三分区地委后勤支前总指挥，虽负责组织大量物资运往前线，但个人生活用品始终老旧不堪。战役结束后，后勤部将一批战利品分送各部队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改善其生活。但他认为领导私分战利品怎么行呢，遂将物品悉数退回。最后来说钱之光。长征路上，钱之光任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经手钱物虽多，但从不私占分毫。1948年奉命赴港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艾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艾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呢，杰哥要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讲宣华芳。1946年元旦，义乌县茶陵镇韦镇长派兵数十人偷袭我党联络站。身为联络员的宣华芳为处理善后工作主动留下，不幸被捕。敌人动用各种酷刑，软硬皆施，妄图套取情报，但宣华芳意志如钢，坚贞不屈，只字未吐，最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再来介绍何志湘。1936年，何志湘与张雪泉皆为革命伉俪。1947年8月，路东县工委副书记、副县长何志湘在枫桥小西寺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9月，张雪泉被捕，历经酷刑，惨遭杀害。夫妻两人坚守信仰，革命到底，忠贞不屈。后人改何志湘家乡村名殷家志为湘泉村，以表纪念。下面介绍寿松涛。淮海战役期间，寿松涛任豫皖苏区三分区地委后勤支前总指挥，虽负责组织大量物资运往前线，但个人生活用品始终老旧不堪。战役结束后，后勤部将一批战利品分送各部队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希望借此改善其生活。但他认为领导私分战利品怎么行呢，遂将物品悉数退回。最后来说钱之光。长征路上，钱之光任没收征发委员会组长，经手钱物虽多，但从不私占分毫。1948年，奉命赴港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手握可观黄金和外汇，却始终以艰苦为荣，生活极其简朴。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高度评价钱之光。我和他相处30多年，他从来没有找我帮助办一件私事。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在有趣的时光里拼出夏日惊喜，7月24号到26号，万丰新天地冰趣拼图寻宝记清凉上线，参与活动即可获得拼图，拼出你的夏日专属记忆，来万丰新天地带走属于你的那份惊喜，拼图有奖，快乐无价，快来开启你的冰趣寻宝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A 里的诸暨味。
4: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

0: 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1: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糯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0: 如果说新诗村 DN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新诗村 DN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5: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先给大家提个醒，今明两天，也就是22号、23号，副热带高压这个大 boss 啊，还在咱们边上晃悠，没完全接手，所以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还是会时不时的来串个门。你想想，前一秒还太阳高照，后一秒很有可能就哗啦啦浇你一身。更具体的讲，今天咱们诸暨的最高气温会稳稳的冲到36度左右，早晨最低气温也有26度，配合着湿度是那种黏糊糊的闷热，而到了明天，也就是23号，热度还要再往上窜一窜，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27度，体感只会更热。所以这几天出门千万别嫌麻烦，包里、车里、手边一把晴雨伞务必塞好，晴天能遮阳，雨天能挡雨，绝对是最靠谱的随身搭子。不过真正的重头戏在 后头，从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就要正式接管我们了。什么意思？就是晴热高温天气又全面回归，满屏大太阳，连一点躲闪的余地都没有。所以面对着这连续的高温天气，今天必须把这份高温天平安锦囊塞进你耳朵里。

都是实打实的老道理，但关键时候真能护咱们周全，咱们一条一条记牢了。首先一个，水要喝得聪明，别等渴得嗓子冒烟了才找水喝，那时候身体已经在喊救命了。白开水当然好，出汗多的朋友淡盐水、绿豆汤也轮着喝起来，又解暑又补充体力，比什么饮料都强。第二点，躲着太阳走，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能猫在屋里就别出去硬扛，如果非得出门，装备一定要带齐了，帽子扣上，遮阳伞撑开，再找片树荫溜着边走，别跟紫外线比谁头铁。第三点呢，用电安全得挂在心上，大热天里空调电扇都在卯足了劲儿转，大功率电器千万别在同一时间全挤在一块儿开，线路受不了。最关键的是出门之前花10秒钟回头看一眼，不用的电源及时关掉，既能省电，更是给家里上了一道保险。第四点，爱车里头别留隐形炸弹、打火机、香水、罐装喷雾，甚至一些带电池的小东西，太阳底下一晒，车内温度飙上去，那是真危险，分分钟可能变成点火器。下车的时候伸手检查一下，把这些小物件都带走。这些提醒都不难，就藏在生活的缝隙里，咱们在电波当中多念叨一句，亲人邻里间互相多叮嘱一句，这炎炎夏日就能多一份踏实。还是那句老话，平安度夏比什么都强。好，今天的天气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祝大伙儿心里清凉，脚下从容。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陈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陈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

0: 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炎炎夏日，你需要一场冰冰凉的狂欢。7月25号，万峰新天地中轴线破冰寻宝大赛清凉来袭，一锤下去，冰花四溅，宝藏现身，砸碎烦恼，收获惊喜。这个夏天来万峰新天地，用最解压的方式砸碎烦恼，清凉一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0: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1: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是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点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车，这里是静姐说车。连续的雨季终于放晴，现在正是爱车养护黄金的窗口期。雨水夹杂酸性的尘埃泥沙，藏在底盘线路缝隙里，放任不管会腐蚀车漆，损伤制动。而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养护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今天静姐就一次性讲透全套雨后养护的步骤，简单好操作，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听懂。先讲讲油电车通用养护三件事儿。 第一，全车清洗冲洗，重点冲底盘轮毂，缝隙淤泥，雨水干透会留下腐蚀的水渍，洗完擦干车。

0: 门天窗胶条疏通，天窗排水孔堵塞，极易渗水泡坏车内的地毯。第二，内饰彻底除湿，四门全开，通风晾晒，取出脚垫晒干，潮湿会滋生霉菌，腐蚀车内线路，发霉空调滤芯直接换新。第三，检查刹车，涉水后盘片容易生锈，低速轻踩刹车打磨腐朽，深水路段行驶过务必要检测刹车油的含水量，避免制动失灵。再讲讲燃油车专属养护，打开发动机舱查看空气滤芯，受潮立刻更换，进水会造成发动机抖动，动力衰减，清理电瓶接线柱白色氧化层，做好防护，怠速清空油门，排出排气管积水，防止内部锈蚀。低洼涉水后多留意怠速的状态，避免水分混入油路损伤发动机。重点是新能源车专属养护，核心要护住三电系统。先检查底盘、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渗水磕碰的痕迹，严禁高压水箱直冲电池底盘，充电口必须要完全的擦干晾干再充电，因为潮湿容易短路烧损接口。查看底盘低压线束接头的水渍，及时吹干，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动力电池，阴凉通风处静置散热，渗水的高度超过车门门槛，天晴后一定要到门店做三电绝缘安全检测，规避漏电隐患。画个重点，雨后三天其实是养护的最佳时段，积水泥沙没有干透，清理养护的成本最低，拖延就会引发生锈线路老化，维修费用会大幅的上涨，所以今后要是遇上同类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总结一下，雨后养车先要做好清洁除湿，制动检查，燃油车紧盯机舱、油路、电瓶，新能源车重点防护电池和充电接口，抓住天晴黄金养护期，一次性做完全套检查，延长车辆寿命，日常的出行更安全，有拿不准的地方直接到门店做一次全车的检测更稳妥。哇！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场迷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的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的你是否会怀念过去。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 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3: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4: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

0: 神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3: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4: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5: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6: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诺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3度酒，麻雀尚能饮2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 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缸柔并济，不裂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5: 如果从新式村 DNA 展现的是。

0: 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这一杯酒早就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团聚，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俗话说，一杯铜山烧，半部诸暨史。它不只是一杯酒，更是咱们诸暨人寄托情感、铭记乡愁的载体。赛场热血滚烫，酒香岁月悠长。热闹的青狮村 DA 让我们看到诸暨人的活力与拼搏，醇厚的铜山烧也让我们读懂了诸暨千年的文化底蕴。热血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1: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在杜聿明的进攻计划中，冯治安所率领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显然不是棋盘上的主力，他的任务只是和主力兵团一起由贾王方向出动，沿微山湖和金府路向北进剿，充当的只是开路先锋的作用。
1: 杜聿明调动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的用意十分的明显，就是用杂牌军去消耗共军，如果打得好固然有功，一旦打不好反而被共军所消耗，那正好达到了削弱一己的目的。对杜聿明的阴谋，何基沣当然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就规劝冯治安，
0: 这杜长官的意图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是用我们西北军去消耗共军，同时被共军所消耗，所以请司令思之，千万不要上当。眼下可是多事之秋，司令还是以保存实力为第一啊。
1: 站在何基沣身边的第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听了也附和说，
2: 司令，我们三绥区这点力量是万万碰不过共军的，人家下一步是挥师南下，我们纵然决心死拼，那怕也是白费力气，而最后是自取灭亡啊。
1: 见何基沣和刘振三军长都这么说，冯治安也不免有些犹豫，于是便把目光转向了副司令张克侠。于是张克侠假装沉思了一下说道，
0: 司令，杜长官的攻击计划我感到有其道理，如果共军不领会其深意，或者我军发挥得当，胜利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共军用兵一向料事如神，像这点出其不意围点打援和诱敌深入的战法都是共军常用的，我想共军不会看不出来，而且中央军是我们其他各系军队一直是杂牌军和一体，所以何副司令和何军长的话我是同意的，切不可随之妄动，还是保存实力以求生路要紧啊。
1: 听张克侠等主要幕僚都这么说，冯治安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一下子就松了劲儿，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散会。
1: 冯治安说完便泄气地走了，何基沣和张克侠互相瞅了一眼，不禁相视一笑。此时当何基沣见到杨思德之后，又把会上的情况向杨思德学说了一遍，而后说，
0: 在三绥区厌战情绪是普遍的，真正愿意跟老蒋打内战的只是极少数，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军区首长要我们三绥区立。何基沣同志，能否把三绥区的内部情况再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何基沣听了立刻说，
0: 当然可以。三绥区下辖两个军，目前担任东到邳县西到临城和枣庄一线的守备，是徐州的北大门。三绥区的部队本来还担任徐州城防，由于剿总总司令刘峙不放心，就让三绥区的部队临时撤出，改调李弥的部队担任城防，这就是三绥区的上上下下。那七十七军的情况怎么样？
1: 何基沣一听就笑了。
0: 七十七军应该说是我的老部队了，下辖两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叫过家方，这个人的思想很进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七十七军军事训练团。

0: 团长的时候，对团里共产党的活动就暗中支持。46年冬，我在北平见到叶剑英同志以后，回到甲汪，就把和叶剑英同志见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郭家芳。郭家芳配合我做了37师许多官兵的工作，这个时期那是不成问题的。
1: 杨思德听了又点点头，随后马上问起了第59军的情况。何基峰又笑了。
0: 59军那就是克侠同志所在的老部队了。克侠同59军的现任军长叫王长海，那是个烟鬼。他们的副军长叫孟少莲，中将军衔，资格比较老。
1: 冯治安便毅然地参加了。几乎和何基峰一样，他也是从普通一兵干起，慢慢地当起了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而后又被冯玉祥提升为冯玉祥卫队的手枪旅旅长，西北军中期的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0: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开始联合反蒋。此时的冯治安已经担任西北军的军长，并奉命率部坚守洛阳。不料，西北军大败，冯玉祥麾下的将领孙连仲、梁冠英等人纷纷背叛冯玉祥，并且投向蒋介石。为此，蒋介石曾派人收买并以高官相许，可是冯治安却忠于雇主，对蒋介石的封官许愿毫不在意，而且毅然回家赋闲，此事在西北军中被传为美谈。
1: 后来冯玉祥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改称为国民党军第29军，下辖第37和第38两个师。第38师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私交甚笃，而冯治安又有恩于张自忠，于是经过张自忠的力荐，冯治安便来到37师担任了师长。
0: 29军改编的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1946年，第33集团军改称为第3绥靖区，冯治安便自然成为了第3绥靖区的总司令。所以在目前西北军老人的心目当中，冯治安自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1: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才明确指示杨思德，
0: 如果能争取冯治安起义，那么对其他西北系的部队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 然而从冯治安的个人情况来看，争取他起义又是否具有可能呢？何基峰向杨思德介绍说，
0: 冯治安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是具有爱国心的。1933年，他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顽强，一夜之间率部用大刀砍杀了日寇5000多人。另外他和地下党员吉鸿昌私交甚密。1934年11月，吉鸿昌被蒋介石枪杀之后，冯治安曾经痛苦地蒙头睡了2天2夜。在抗战问题上，我们中共中央对冯治安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在抗战期间，冯治安和我党还有新四军都保持了很好的统战关系。我从延安秘密回来的时候，冯治安也一直在保护我。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对冯治安还是很感激的。
1: 何基峰说到这儿，眼里露出了十分真诚的表情。杨思德

0: 想了想问道，
1: 西风同志，你和冯志安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你个人认为冯志安到底属于哪一类人呢？或者说是红还是白？
0: 何基峰想了想苦笑地说，
1: 冯志安这个人呢，比较复杂，还很难用红或者白来评价。冯志安的基本立场是保存实力，为此他能够下台是因为他过于亲共，宋哲元垮掉是因为他抗日太突出，而张自忠的阵亡呢，是因为他反蒋太卖力了。
0: 何基峰说到这儿苦笑地摇摇头，
1: 哎，这冯志安呢，自认为自己很高明，他既对蒋介石若即若离，又不公开反蒋，既和共产党搞统战，又不显得太红。克侠同志在南京秘密会见了周副主席之后，曾经根据周副主席的意见给冯志安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看清形势，尽快和老蒋划清界限。可冯志安虽然心有所动，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当然他也没有把克侠同志出卖出去，还是继续让克侠担任副司令官，所以他这个人属于八面玲珑式的人物，对其未必同意，必要之时也未必会坚决反对。我想到最后就看哪一头的力量更大了。
0: 听完何基峰的话，杨思德笑了，
1: 这冯志安呢，是个不倒翁，到时候我们使劲推他一把，他就只能倒向我们。
0: 何基峰听完也笑了，赞同地点了点头。谁知又过了两天，从徐州开会回来的何基峰十分气愤地向杨思德讲述了，
1: 三绥区的将领们也像吴化文一样起义，竟然向老蒋建议把三绥区的军官家属全都接到苏州或者南京去，他想拿将领们的家属做人质，以免自己部队的将领起义，他可真是太卑鄙了。
0: 杨思德听完不免一愣，按照冯志安以往的表现，是很难将这样的卑鄙之举跟冯志安联系起来的。杨思德想了想，不免叹了口气，
1: 哎呀，真是太复杂了。
0: 何基峰听了叹了口气，又气
2: 佛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4: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

0: 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是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2: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4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

0: 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5

0: 好了，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
1: 哎，我记得昨天的时候，这会儿已经就是天已经暗下来了啊。
0: 对。
1: 到了晚上的时候，应该很多地方都下雨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呢，这大太阳一点都没有说我要歇歇的意思啊。这三伏天真的是难熬啊。
0: 对，今天已经是7月22号了。我早上看了一眼这个未来一周的预报，就我们本周的天气剧本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就主线一个字儿热啊。
1: 哎呀，这个一个字背后可是有大佬撑腰的。未来几天，未来一周吧，咱们头顶上全靠副热带高压这位大 boss 全盘掌控，一副要把咱们诸暨变成大火炉的架势。大家日常上班啊，出门遛弯啊，都得提前做好这个抗热准备啊。
0: 对，我们先聚焦一下今天啊。今天的话，全市是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会一口气冲到37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7度。就像这样的一个天气，桑拿房里面我说实话都没那么实在啊。
1: 哎呀，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今天呢我们还是处在副高的边缘地带，这会儿呢可是最容易碰上去来去匆匆的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虽然说这会儿这外面看了一下，这大太阳还是当空照，但是呢没数的啊，说不定等一下就是要下雨了，就是典型的半边晴天半边雨，你前脚还晒得睁不开眼呢，后脚可能乌云就集合完毕了，大风雷电大雨这劈头盖脸就砸下来，强对流也是说来就来，完全不讲道理的那种。
0: 对，就是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了。所以咱们现在出门啊，一定要随身带一把伞，雨嘛伞嘛反正是可以兼两职的，大太阳底下遮阳，帮你挡挡热浪啊。雨后比如说它暴雨突袭的时候，那么我们来这个急救的雨伞了，说是一举两得，所以这把伞呢势必要给它带上了。
1: 对，尤其是大家在路上要是碰上了什么打雷啊闪电啊，就千万不要躲在大树广告牌或者是电线杆的下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呢，就找处牢固的室内避一避啊，等雨小了再走，千万不要硬扛啊。
0: 对，说完了今天呢，咱们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啊。从7月24号开始，这位副高大佬他就不再摇摆了，会正式的啊牢牢的覆盖到本地，那种持续多日的纯正晴热高温天气又要上线了。
1: 大家心里有个数啊，就是24号，就是本周五开始，也就是后天开始了。尤其是25、26，就是这周末嘛，
0: 是
1: 最高气温会直接飙到38度啊。你早晨一出门就是热浪糊脸，午后走在路上地面就是跟铁板烧似的。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上海那边跟我们这边热的差不多啊，有位女士她看到有不知道谁啊把那个生鲜大虾落在了就是门口，然后他看了一眼，哎，已经烤熟了。
0: 而且就是哪怕是那几天以大晴天为主，午后还是会冷不丁的冒出一点短时的雷阵雨，给你呢先暴晒出汗，再突然的浇一盆雨下来，地上的热气一蒸，哎呦天哪，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体感多难受啊！下开睡的模式呀，就是。
1: 哎呦，所以呢，在继续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的同时，防暑降温工作也是不能够松懈一丝一毫啊。

0: 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备足饮水，避开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咱们老人小孩，另外呢体质比较弱的一些朋友，空调房里面多歇歇吧，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安然度过这波火热。
1: 嗯，就是热字当头，咱们心态还是要稳一点啊，装备呢也要齐全一些了。看到好运一早也来打卡了，他说酷暑难耐，天公何事儿啊，让这般真疼的暑气滞留不去，这才刚刚开始呢。
0: 三伏天我们目前还只是在头伏呢，
1: 对，
0: 接下来等于说还有三十来天的三伏天啊，今年是加强版的，
1: 嗯，
0: 加强版的三伏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心中有数啊，就平时的时候防暑降温嘛，空调房里面室内待着，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白天就不要出门了吧。
1: 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耳朵人也来打卡了，说热热热，质量叫个不停啊，
1: 确实挺热的。不过现在三伏天不热，你说什么时候热呢，是吧？
0: 对，
1: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啊、嗯、而且三伏天其实也是一个养生挺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有什么冬病夏治的需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这段时间都可以抓紧起来啊。还有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我们等一下在4:30的时候一起来健康。今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来自于爱玛妇产医院啊，就是朱东新业务员。

0: 我觉得也算是舒适化分娩的一种形式啊。
1: 对啊，我们其实心想，比方说平时的时候说到生孩子就一个字，痛。
0: 对，
1: 首先想到就是痛啊，就是听等一下朱院长啊，他来跟我们说一下，看就是怎么样舒适化分娩，就是让妈妈的爱能够更加从容一些啊。等一下宝爸宝妈们或者是孕爸孕妈们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听一下，或者是聊一下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节目当中也是可以直接的发送微信过来的，这会儿已经可以进来了啊。朱记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接下去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安全问题啊。
1: 对，说到一颗酶，大家吃的不挺多吧？
0: 是吃的不少啊。
1: 确实吃的挺多的啊。这一颗酶，我就首先想到了他们家的蓝莓。
0: 对对对。
1: 很多就是爱吃草莓、蓝莓的朋友可能都慌了啊，我也是慌的一批呀、啊。担心平时比方说买来高价花高价钱买来的那个一颗酶浆果存在安全隐患是吧？这个都已经冲上热搜了啊，前两天就已经冲上热搜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完整梳理清楚了，就分清国内外两条供应链，就消除大家不必要的一个恐慌。我总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怪怪的，
0: 反正有点感觉爆出来就总觉得不对是吧。
1: 对，这个风波呢是起源于美国市场，就一颗酶啊，就是前食品安全合规经理他实名举报的，他们自己人了的，等于说是
0: 对
1: 说了美国加州基地种植的一个普通草莓违规使用含了一个就是 PFAS 的农药助剂啊，品牌呢是利润隐瞒隐患啊，品牌为这个利润隐瞒隐患，就随后呢遭到了一个解雇。
0: 然后民间维权组织呢也是送检美国超市在售的普通一颗莓草莓，实验室检出了8种 PFAS 永久性化学物质啊，也包含了世卫组织划定的一类致癌物 PFOA， 然后残留量超标多国的一个管控标准。随后美国4个州6名消费者也是发起了一个集体的诉讼，指控品牌消费欺诈。
1: 这边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PFAS 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对吧。这个东西呢俗称是永久化学物，自然环境里面几千年都是没有办法降解的。
0: 天哪，
1: 就一旦进入人体它就持续累积排不出来的，你长期摄入就损伤到我们的肝脏免疫力，干扰内分泌，提升癌症的发病风险。不过呢同品牌美国有机草莓是没有检出这个物质啊，你看所以买东西可能还是买有机的稍微的靠谱一些吧。
0: 对，
1: 就目前来看的话，那个污染源头呢锁定在了常规种植使用的一个农药助剂。不过该说不说啊，插一嘴，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尤其是种草莓的一些朋友可能不爱听。草莓当中我觉得真的农药会很多，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所以我平时在买草莓的时候我真是慎之又慎慎之又慎，
0: 真不敢随便买啊，
1: 真的是不敢啊。
0: 对，就是然后就说到这个一颗酶啊，面对诉讼呢他们那个一颗酶美方回应全部指控毫无根据啊，说是毫无依据，说自身拥有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会积极应诉。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国内市场上面我们流通的一个一颗酶浆果，我们这边其实可能一颗酶主要是蓝莓会更多一些啊。
0: 对，还有一个叫做树莓，
1: 树莓的也挺多，
0: 树莓也挺多，
1: 红红的就有点像阿公公的那个玩意儿啊。
0: 对，
1: 就是跟美国出问题的加州草莓它其实是两套完全独立的供应链，一个呢就是产地不同，国内销售草莓蓝莓90%产自云南自有的一个种植基地啊，涉事产品呢仅在美国本土售卖，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个搞了半天原来一颗酶是美国的一个品牌啊，我一直以为是云南的我们本土的一个品牌。
0: 就关键是一颗酶这个我突然想到那山姆卖那一颗酶是美国的还是我们国产的呢？我上次刚买过那个山姆的一颗莓，蓝莓，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国内我们云南这边自己生产的，
0: 就是现在
1: 大老远你看这种东西运过来可能放不牢啊，
0: 还是吃自己国家的这个吃云南的花香蓝莓安全一点啊。
1: 对，反正就大家就放心一点嘛，你要么自己去买几株自己种着吃吧，自己种然后又新鲜又不用担心里面
0: 有
1: 什
0: 么农
1: 药。
0: 对
1: 对呀，一个是产地不同，还有一个就是种植的标准不同，国内种植规范明令禁止使用含 PFAS 成分的农药助剂的，水土也会定期的抽检的啊，是抽检，听清楚啊。
0: 对，
1: 抽检其实跟送检又有点不大一样。
0: 是的，
1: 抽检的话，它就是

0: 不知道抽到是哪个，我来抽啊，
1: 随机啊，很随机。像这个渠道方面的话，目前呢像山姆啊 OLE 等高端商超是临时下架了啊，然后显示补货当中，盒马品牌自营线上渠道呢仍然是在售卖，各大商超也同步的开展了自查工作。不过这个热搜风波已经是影响国内的口碑了，像黑猫投诉平台也出现了多条相关的一个质疑投诉，不少的网友就感慨啊，就是感慨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盲目相信一些进口大牌了。
0: 哎呀，这个所以一颗煤中国运营主体其实是上海卓煤企业管理公司，是这么一家公司，它是拥有国家认证的实验室的，然后检测报告呢也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啊。官方其实多次公开澄清了，中美货源其实互不流通的，跟美国他们那边在卖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其实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他们卖他们的，我们卖我们这边的，
1: 是
0: 那风险不会传导至我们就是国内市场，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就是现在的话，虽然国内云南产区产品合规，日常吃煤呢吃煤果类的还是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降低一下农残的风险啊。很简单，首先一个就清洗方面，
0: 对，
1: 有些朋友现在说实在话呢，就吃草莓啊啥的也不洗了，就一定要记得还是要洗一下啊，清水浸泡10分钟，然后呢再用流动清水反复冲洗，它其实是可以去除表面大部分的残留的。然后还有就选购区分，担心化学助剂污染的朋友可以优先的选择有机认证浆果啊。
0: 对，
1: 那么本次的美国检测当中有机款是没有检出刚我们说到 PFAS 的。
0: 对，所以大家就是买这种东西宁可就多花点钱，有能买有机的就尽量买有机吧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理性看待一些大牌光环，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一些品牌，都不能够100%的等同于绝对安全啊。我们优先认准正规商超里面的带完整检测公示的一些货品。
1: 对，
0: 另外呢就留意一下产地的标签，就购买一颗煤浆果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包装产地啊，国内流通款呢标注云南产区和美国加州货源做一个清晰的区分嘛，也算是。
1: 那么这次这个热搜事件确实也提醒我们两件事儿，一个就是同一个品牌不同国家产区品控标准是有差异，也不能一概而论啊。第二个就是 PFAS 它作为一个重点的管控新污染物啊，我们国家已经早就将 PFOS 它是纳入到了管控清单，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就致癌物一类致癌物啊，还有就是生鲜食品准入抽检体系是层层把关的，我们本土种植的蔬果其实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盲目的跟风恐慌，然后就丢掉家里面云南产的那个一颗煤的浆果，这个没这个必要。
1: 对，
0: 你正规渠道在售的，我们目前在售的云南货源具备完整的一个检测背书，你只要做好清洗可以正常使用啊。如果对食品安全有什么疑虑，也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管热线，你反馈咨询。

0: 你像温柔的光缓缓降临，照亮我的黎明。
1: 投篮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我和他相遇了。

0: 我的出现让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它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生活当中的防暑小妙招，既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炎夏日，人们外出或劳作归来，喜欢不是开足电扇就是空调，或者立即洗个冷水澡，殊不知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为脑部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发大脑供血不足，令人头晕目眩。避免中午出门，中午是一天里边最为炎热温度最高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出门。如果实在没法避免，建议大家使用防晒的工具，比如说遮阳伞、防晒霜或者喷雾小风扇等等。多喝水和绿豆汤。夏天容易出汗过多，是我们的身体最缺水的时候，所以夏季一定要多喝水。绿豆汤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夏天多吃一些绿豆可以解暑。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适合夏天吃。空调室内外的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摄氏度为宜，即便天气再热，空调室内的温度也不宜在24摄氏度以下。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7月22号，本周三下午16:30，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生孩子到底有多痛？无痛分娩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影响宝宝？产后刀口痛、宫缩痛只能硬扛吗？本期节目，爱玛妇产11周年特别企划，特邀诸暨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做客直播间，为你一站式解答分娩阵痛的所有困惑。从无痛分娩到剖宫产术后多模式阵痛，从药物阵痛到非药物减痛技巧，30分钟干货满满，帮你打破误区，告别生育恐惧。无论你是孕妈还是宝妈，这场访谈都值得一听。周三下午16:30。FM98.2，我们不见不散。
7: 朱东兴，麻醉主任医师，诸暨爱玛妇产医院业务院长，党支部书记，浙江省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理事，绍兴市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麻醉近30年。曾先后赴上海仁济医院、浙二医院进修学习，负责完成分娩阵痛和无痛人流诸暨市级科研项目2项，获科学技术3等奖，发表中华系列等1级医学
8: 缓解。所以今天在节目的这一端，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爱玛业务院长、麻醉科主任医师朱东兴，我们朱院长为大家来全方位的揭秘一下生育疼痛管理的一些干货，也是给大家解锁爱玛专属的舒适化医疗黄金法则。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朱院长。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孕妈宝妈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爱玛11周年之际，那么和大家一起聊聊就是生宝宝就是疼痛管理的话题。那么希望呢用那个专业又那个通俗的科普，帮助大家呢打消顾虑，轻松待产，舒适分娩。
8: 在节目的一开

0: 是我们也跟朱院长聊了两句，说希望朱院长能给我们多科普一些。朱院长说要用最接地气的话，让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跟大家来说哈。朱院长，就是不少的长辈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说生孩子必须要忍痛，打无痛会不会伤身体，会不会伤到宝宝？相信很多的准妈妈都听到过这样一类的说法。我们今天也想请教一下朱院长，就是关于无痛分娩到底安不安全，真的说是会影响胎儿和这个宝妈产后的身体恢复吗？
1: 啊，首先呢，这是一个误区啊。
0: 嗯。
1: 那么椎管内那个分娩镇痛呢，目前是国际公认的，就是镇痛效果最好了。
0: 嗯。
1: 并且呢，也是国家就是大力鼓励和全面推广的，就是一项技术。大家担心的呢，可能是药物问题，完全可以，其实是放心的。因为我们使用的就是镇痛的话，这个药物这个浓度呢是极低的，剂量是了心率，就是基本上没有影响。
0: 嗯，
1: 并且呢，就是循证医学表明，就是与那个胃食室分娩镇痛就是所生下的宝宝的话呢，就是这个呼吸了循环，但就是系统的话，那个统计学上呢没有差异。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就是椎管内分娩镇痛呢是很安全的，
0: 安全性很高啊。
1: 对对对对。还有的话呢，就是反而就是说，如果剧烈的疼痛的话呢，会让那个孕妈呢体内的话产生大量的这个应激激素，那么导致就是宫缩不协调，还有的话呢产生延长，那么很可能就是造成就是胎儿宫内这个缺氧，这个孕妇这个血压飙升，那么并且剧烈的疼痛的话呢，其实是对宝妈就是一种严重的那个创伤。所以说呢，胃食性那个分娩阵痛的话，反而就是呢这个风险会更大。
0: 嗯，也会有心理上的那一种创伤啊。
1: 对对对对。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爱玛的话呢，我们全程的话就是监护，就是宝妈就是说这个生命体征和对宝宝呢进行那个胎心监护。那么精准的话把控就是阵痛的药给药的量和给药的这个节奏。那么不仅的话是安全，镇痛这个疗效好，那么还能就是有效降低就是顺产转剖宫产的这个概率啊。
0: 嗯。
1: 那么助力的话就是顺利分娩。
0: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打无痛的这个事儿，大家千万就不要去担心啊，也不要会就有那种觉得好像伤害孕妇身体或者伤害宝宝这种想法存在，真的是非常安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孕妈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呀，说想要打无痛必须要等到宫口开三指，太早进行会影响产程，就意思是生孩子会变得更慢。朱院长，这个说法它靠不靠谱
1: 啊？这个呢以前呢可能是经常能听到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是一个老旧的一个观念啊。
0: 嗯，
1: 现在的话舒适化医疗呢就是早已打破就是一定要宫指开三指才能打无痛的就是一个局限啊。
0: 嗯，
1: 相当就是这个医疗技术在不断的进步，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只要就是宝妈的话出现那个规律的宫缩，就是进入正常产程了，那么啊，宝妈如果是这个对疼痛又比较敏感，那么你这个时候有需求的话呢，无论是就是宫口开几指，就是开多少大小，经过我们就是医护团队就是专业的评估以后呢，就可以实施那个无痛分娩。
0: 啊，
1: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评估的话呢，有没有就是打无痛的这个禁忌症啊？啊，那这方面的就是要需要我们专业的团队进行评估的。
0: 嗯，
1: 对。
0: 嗯，所以不是，所以不是非得到三指才能打。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孕妈可能是她的担心，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早打会不会就是说是延长这个产程？
0: 对，
1: 可能对这方面可能也比较担心啊。
0: 毕竟也都很多是头一回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呢恰恰是相反啊，那就是如果未打无痛的。那么这个剧烈的疼痛的话呢，会让宝妈就是说过度这个紧张，那么并且呢休息不好和容易就是引起就是宫缩就是不协调，
0: 对，
1: 那么反而可能会延长就是这个产程。
0: 哦，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如果是实施了镇痛以后的话呢，那么孕妈的话因为是疼痛明显减

0: 轻的或者极少数的，就是说实施镇痛以后的，就是这个的确是得到这无痛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那么就是宝妈的话呢，就是身心放松，并且呢，就是实施了无痛以后呢，这个盆底这个肌肉组织的话呢变得松弛，那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就是宝宝这个胎头这个下降啊。
1: 哦，
0: 对对对，加上呢就是好好的休息，用那个保存那个体力啊。那么后续的话呢就是在第二产程那很好的就是配合用力啊，产程的话会更加顺利。那么在我们艾玛呢，就是我们麻醉科这个团队的话呢，就是说是都是二十四小时那个值班制的，
1: 嗯，
0: 相当于就是说实施二十四小时的这个服务，
1: 全天候都在。
0: 对对对，即使是在晚上，那么如果是宫缩发动了啊，那么只要是就宝妈有这个无痛分娩这个需求，那么我们都能提供就是镇痛这个服务的。
1: 嗯嗯嗯，所以说啊，就是跟大家想的是恰恰相反，你不打无痛反而会有的时候可能会延长我们的产程啊。
0: 对对，
1: 但是你打了这个无痛之后呢，就你身心放松下来之后，慢慢的我们也配合医生的这个节奏，可能对于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更顺利一些。
0: 嗯，
1: 还有这个分娩阵痛它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嘛，那么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朱院长跟我们来讲一讲，像顺产孕妈她要怎么去科学的挑选呢，包括我们说哪一类的阵痛方式效果会更好，适配人群会更广一些呢。
0: 啊，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大概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顺产的话实施那个分娩阵痛的这个方法的话呢，主要就是说分为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说是药物镇痛，还有的话就是非药物的镇痛，就是这样两大类。那么这个药物镇痛的这个方法里面呢，现在首选的就是说是我们叫做医学上叫做硬膜外，就是这个椎管内这个无痛分娩这个技术啊。
1: 嗯，
0: 那么该方法的话呢就是说是镇痛这个疗效好，对母婴这个安全，对产程的话呢这个影响很小，那么并且能够就是说满足就是全产程阵痛的这个需求，它有些的话可能是初产妇可能整个产程比较长，那你不用担心就是顾虑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它这个时间的话因为我们是置了硬膜外导管，它这个呢这个时效的话就是你得达到就产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是在拔管，所以说你这方面的顾虑就是完全没必要的，
1: 就全产程几乎可以覆盖那个阵痛。
0: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就是在实施的话呢是叫做无痛分娩是技术的话呢叫做可行走的这个分娩阵痛技术。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相当就是说打上了无痛以后，那么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经过评估以后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在产房内下床活动，不需要一直那个就躺在就是这个产床上的。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而就是更加就是能加快这个产程这个进展。
1: 这个宝宝会不会就是就宫口开得更好更顺利，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重力作用的话呢，就是宝宝的这个胎头相当于就是对那个下边那个组织的话促进那个产程就是进展，宫口开大啊，就是说会那个有个促进的这一个作用。
1: 嗯嗯嗯，
0: 对。那么我刚才呢就是介绍了，就是说现在就是临床上就是说疗效最好就是使用应用我们就是最多的就是一个椎管内的硬膜外的就是椎管内分娩阵痛这个技术。
1: 嗯嗯。
0: 那么其他的呢包括药物阵痛方法，还有就是说是我们有药硬联合或者就是静脉阵痛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是方法。
1: 嗯，
0: 但是目前就是我们麻醉界就是公认的还是就是说是硬膜外的阵痛分娩的话这个是效果是
1: 最
0: 好
1: 的
0: 最安全的，是这样的。
1: 嗯，刚刚那个朱院长也聊到了还有一个不是非药物阵痛吗？
0: 嗯，
1: 非药物阵痛的话它是比较适合哪种情况呢？
0: 那么非药物阵痛的话呢就是说是包括我们医院现在也在开展的，像那个就是说它是不使用药物的。
1: 嗯，
0: 那么可能是像那个例如那个导乐陪伴。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既有我们那个医护人员也可以就是说是 那个像宝妈就宝爸
1: 啊，宝爸陪
0: 或者其他的，哎，就是说家属朋友一起啊，
1: 嗯嗯，
0: 这个呢就是。

0: 是要拉马泽的呼吸减痛，
1: 嗯嗯，
0: 哎，还有的话呢，就是像坐球、水中分娩等等的，就是这个方法是比较多种的，是这样的。
1: 嗯，这个水中分娩其实也是蛮先进，我之前就是在网上也看到过关于这个水中分娩啊。那其实像艾玛的话，刚刚我们朱院长也提到了，更加推荐说是椎管内的一个镇痛为主哈。
0: 对对对对。
1: 那是所有的孕妇都可以打吗？可能有些就是有过敏的，肯定是不能打了啊。
0: 啊。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这里呢。我刚才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说非药物的镇痛的话呢，这个方法，那一般呢就是适合就是产前，就是说早期，可能是那个就是没进入那个正常的产前，那么有些的话，尤其是初产妇的话呢，她就是说是不规则宫缩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对宝妈来说，其实是也是比较痛苦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前一天就是进入正常产程前的一两个晚上，如果休息不好的话，那对他就是后续的对这个产程进展，被对宝妈的这个伤害也比较大。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呢，非药物的这个镇痛方法的话呢，比较适合就是产程早期的一些可能是不规则宫缩痛，或者就是宫缩痛可能不太明显。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对那个椎管内分娩阵痛可能是有禁忌症的，那么也可以考虑就是这样的这个方法作为一个选择。
1: 对，就等于说他没招了，没办法用那个椎管内的阵痛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可能也会选择非药物阵痛了，刚刚也聊到。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是刚问到我们朱院长，说是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去打无痛这个事儿，就哪些情况他是没办法去分娩阵痛，除了刚刚提到的一种就是关于可能他这个宝妈有一些禁忌症啊啥的啊。
0: 嗯嗯，那么无痛分娩的话呢，医学上是有那个适应症跟那个禁忌症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实行那个就是无痛分娩这个技术前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也说到，就是我们医护团队的话呢，就是提前会给那个就是宝妈呢，就全面的就是专业上的这个评估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规避这个风险，首先是相当就是这个适应症，我们一定要把控好。但是呢，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放心，对绝大多数就是孕产妇来说的话呢，都是那个就是符合要求的，就是可以打的
1: 啊，问题不大。
0: 真正的禁忌症的话，其实这种那个孕妈的话其实是很少。那么主要呢，就是可能遇到就是类似这种可能是有凝血功能障碍啊，包括有些的话可能是血小板很低，或者凝血就是五项里面就是有些有明显异常，就是出血风险很大的。
1: 嗯，
0: 那么就是你要考虑到就是椎管内有血肿这方面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些属于是禁忌症。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严重的就是全身感染，或者就是我们穿刺点的局部或者有感染的，这个呢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有疾病，包括可能是像脑膜炎啊，或者就是颅内压增高，那么伴有严重头痛的啊，那这个呢可能有些是椎管内本身有器质性疾病的，那么这一类的话呢可能也是要属于禁忌症了，我们不能实行就是说是椎管内的分娩阵痛技术。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非药物的一些阵痛方法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使用少，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大大就是那个
1: 减轻
0: 就是这个分娩这个疼痛，是这样的。
1: 对对对，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手先评估结束之后，也会根据就是你个人的情况来制定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案了啊。
0: 对对对，
1: 不用过于担心了。那么很多的孕妈她可能还有两个疑问啊，就是关于打上无痛，说真的是不是能够做到完全不痛？因为不少人她听说无痛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比如说留下产后的腰痛啊、头痛。那我们这个朱院长也是麻醉科的主任医师嘛，就这方面您也是非常专业的，也请我们朱院长再跟我们来说一说，给大家来说点真话，让大家走出这个误区吧。
0: 大家可能就是宝妈而且家长啊、家属的话呢，一直也比较关心，包括我们平时呢，就是在助产室门诊，或者在平时我们门诊的就诊的，就是说是孕妈当中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咨询的确也是不少。 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分娩镇痛技术的话呢，其实是这样的，严格来说呢，它是叫

0: 做减痛治所、啊、
1: 减痛可以、
0: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目标的话呢，主要是把难以忍受的这个剧烈的这个疼痛，那么降低到就是可以就是轻松耐受的，就是这个轻微的那个酸胀感、啊、那么既保证就是这个舒适度，那么又呢就是让孕妈就是感知就是说宫缩配合生产，那主要就是对产程也要考虑到，就是两边都要兼顾的，一边是减痛，一边呢就是说这个产程影响要最
1: 小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呢就是说是有极少数的那个孕妈的话呢，我们就是说的确是做到了真正的这个无痛，
1: 无痛她可能本身痛感神经也比较弱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因为个体就是对疼痛这个阈值高低不同，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是特别怕痛、有些人呢相对来说呢就是对疼痛不太敏感、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点呢请大家放心，那么如果是在实施镇痛了以后，那么如果是就是我们常规的就是给药的这个模式或者这个剂量这个镇痛效果如果不是太满意啊、那么我们那个产房这个助产师的话呢会就是说及时跟我们麻醉科医生联系、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是一些弥补的就是完善的一些方法、会就是说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的话呢会达到较理想的就是这个镇痛效果、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镇痛的话呢也是要实行就是个体化的这个镇痛方案的，是这样的、
1: 确实啊，每个人反正他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对，还有的话刚才主持人就是说提到就是说是大家可能担心就是产后腰痛啊头痛啊这种那个风险有没有，
1: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这个事儿啊，像有这个风险吗？
0: 这个呢是去年我来就电台就是说是做专访的时候呢已经就是专门介绍过就是这方面的科普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实施无痛的话呢其实可以麻醉本身其实是这个操作的话呢这个影响是直接影响是很小很小的，可以或者说是几乎没有，那么产后就是说是有腰痛的话呢主要还是跟孕期就是说那个宝妈就是说是从那个怀孕到十个月就是分娩、随着肚子增大以后呢就是说宝妈这个脊柱这个生理这个曲度的这个改变啊，
1: 受压了，
0: 那么他腰椎这个生理曲度这种都在变化，还有的话呢他每天要承受这个腰背肌啊韧带他相当于就是一直在负重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呢就是孕期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怀孕了以后呢叫做有一个叫做分泌的叫减轻素，就是这个东西激素水平升高以后它对这个疼痛的话敏感性是下降的、但是你生了小孩以后这个激素水平马上就是撤退或者下降了，那么对这方面的话呢可能相对就是因为这是个激素水平这个变化呢相对对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敏感，还有的话呢就是产后那么可能是宝妈需要就是带娃可能是喂奶啊，那么就是这个姿势可能是是否是准确，那这种因素呢都会导致就是产后可能是腰背可能有不舒服就是这些
1: 酸痛啊啥的，
0: 对对对对、那么单就是麻醉来说的话呢因为是它局部的穿刺点，那像跟我们手上打这个静脉留置针这个道理一样的，如果是局部的就是这个穿刺点头几天感觉到会有点不舒服，那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一两周以后就是完全就可以消退了，是这样的，
1: 那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很多是因为你产前产后的一个激素变化呀，或者说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归结于说是麻醉的问题，真不是，就是你产后好好休息好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就生了孩子嘛，就是其实休息好了之后你月子做好了之后自然而然的这身体就好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哎呀我腰痛这儿痛那儿痛，没有啊，还得好好的休息啊，好好坐月子啊。我刚看到平台上面不是有朋友在问，就说什么一孕傻三年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朱院长。
0: 对这个没有，应该是没有的，怀孕的话它本身是一个

0: 更多的关注啊，包括就是在宝宝身上。
1: 嗯。
0: 那再加上如果是过了产假以后，你还要应付工作了，类似就是你相当就是每天你要应付考虑的问题更多了，
1: 哦，
0: 不是说是你这个就是记忆可能是这方面退化了，
1: 没有这种说法，
0: 没有这方面的科学依据的，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想问一下刚刚关于我们的这主题非常契合的舒适化医疗，这是我们爱玛一直倡导的嘛，然后也很多的听众是比较好奇，就这套理念落到实处，从待产然后到产后完整的流程是怎么样的，也可以请我们的朱院长跟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嘛。
0: 嗯，好的，我首先呢就是补充一下刚才的，也可以算就是对各位宝妈或者准备那个就是备孕的啊，那么就是提下一个建议，一个呢就是在备孕前，那么希望平时的话呢就是加强锻炼，包括刚才说到的，那么就是说是全身就腰背肌啊韧带啊这种平时如果相对来说是你一直在锻炼的，那么这种肌肉韧带这个相对来说它就是说是比较有力，那么对后续的怀孕以后它承受的这方面的负重的，那么相对来说对它这个负担就减轻了。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是很重视就是说是产后就是康复修复这一块的，那么包括您现在修复的话这个内容很多，这个话呢之前我们那个妇科的陈娇英主任专门有做过这个产后康复这一块的就是说是专访的啊，
1: 对，
0: 这里具体呢我就不介绍了。
1: 嗯，
0: 那么刚才呢就是主持人就是说是
1: 舒适化医疗，
0: 对我们医院的就是说这个舒适化医疗的话呢主要就是说是归结到可能是以下几点吧。一个呢是我们建院11周年来的话呢就是守护母婴的那个核心的话，这个就是说是舒适化呢是作为一个服务理念啊。那么主要就是分为三大块内容，第一的话呢就是首先是遵循自愿安全就是个体化的这个原则啊，
1: 对，
0: 那么不强制阵痛，那还有的话不盲目阵痛，那么就是尊重就是每一位宝妈的这个首先她自己的意愿啊。这一个呢就是结合孕产妇就是这个身体情况产程疼痛这个程度啊，那么定制就是专属的就是个性化的这个阵痛方案，并且呢就是始终是把安全放在那个第一位的，
1: 对，这个各位宝妈放心啊。
0: 对对，那么第二的话呢是倡导就是全产程的这个阵痛这个服务理念啊。因为这个呢就是全程的阵痛呢其实我们医院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那么当然是现在全国可能有好多单位呢可能是助产机构还是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或者人员紧张的原因，那么他们可能还是实施可能是要进入老产程的就是开生殖以后才实施那个分娩阵痛，但是我们医院的话你只要就是说宝妈有需求，那么我们评估了以后呢就是说都可以实施那个全产程的这个阵痛，
1: 可以打咱就可以打了。
0: 对对对对。那么覆盖从那个待产

0: 镇痛就是顺产的话，这个分娩镇痛技术的话呢，以麻醉科就是椎管内镇痛为主导，那么再结合就是非镇痛的，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个联合镇痛的这个方法。那么对剖宫产的宝妈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术后镇痛的话是采用那个就是多模式的就是联合镇痛的这个技术方案。包括就是说是静脉镇痛。那么这个呢就是鞘内就是应用那个长效的这个镇痛药物，还有的话呢现在就是说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网上也都能看到的，
1: 确实
0: 就是超声引导下的就是腹横肌的就是静脉阻滞技术，就是简称那个 TAP 技术啊。对，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产后那可能会如果是因为宫缩的原因导致这个宫缩痛的话，那么我们病区的话就是妇产科医生还有其他的一些镇痛的一个技术，所以说你无论是那个产后第一天也好第二天也好甚至是第三四天，就是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有那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的，是这样的。
1: 对，
0: 第三呢就是追求就是舒适优先，那么就是快速就是康复的这个我们就是一个诊疗目标啊。所有的这个镇痛这个技术，那么护理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呢，都以宝妈就是舒适体验为核心，在保障就是母婴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呢，最大程度的就是减轻疼痛，减少创伤，那么降低这个并发症，让宝妈的话呢少受罪，那么快速康复，就是从容的，就是当妈妈。
1: 对，就是最主要还得是舒服舒适啊。
0: 对对，
1: 这就是非常契合我们这个艾玛的一个核心服务理念，舒适化分娩。这是也是我其实这么多我们的医院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关于舒适这个啊，都是艾玛的理念嘛。当然怎么说呢，也非常感谢朱院长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些专业的科普内容啊，也可以帮很多就是有点迷茫的孕妈也好宝妈也好扫清这种分娩痛术后痛相关的误区和焦虑，不要再说一孕杀三年了啊，没有这样的事儿。然后说生孩子呢咱也不必咬牙硬扛，打个麻醉跟这个身体的这个关系伤害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几乎可以说是问题不大的啊，科学的舒适化医疗就是送给准妈妈最好的礼物。当然呢也是啊，我们本次艾玛11周年庆的一个特别访谈，让我们也读懂了生育疼痛管理的专业知识，也感受到了艾玛11年长久不变的温柔坚守。同时呢也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艾玛我们也推出了11周年的一个专属的母婴福利，最近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艾玛医院啊，会有很多福利给到大家的，优惠呀、各种这个礼包政策啊啥的都会有，然后依靠专业安全的一个舒适化的医疗服务，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位妈妈都轻松的分娩，快速的恢复，从容的拥抱新生。但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朱东新院长的精彩分享，祝所有的妈妈都可以顺利分娩，轻松待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健康的艾玛专栏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相见了。
0: 好，再见。
2: 看着风平浪静的浅水塘，往往藏着最深的溺水隐患。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浅人少结伴玩水，这些被大家忽略的日常，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拆误区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市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3: 大家好，热射病、中暑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大概也都知道是太热了引起的毛病。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人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也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的工作温度，在36.5到37.5度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低于这个范围叫湿温，而高于这个范围叫热病。

0: 潮湿、墙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热病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热衰竭、热痉挛和中暑。中暑里面又包括热射病和日射病。热射病啊是比较严重的，致死率很高，所以经常被单独提出来。听了这么多名词，是不是已经晕了？这几类热病的表现可不一样。热射病会全身发热，皮肤却感到无汗。热衰竭、热痉挛，体表温度不一定有改变，而日射病只有头皮的温度升高。从原理上来讲，热射病和日射病主要是大脑损伤，可能有精神改变、抽搐、昏迷；而热衰竭则主要影响血液循环，伴有低血压。热痉挛嘛，就是字面的意思，会引起全身肌肉抽搐。进行强体力活动，就要想到发生热病的可能。另外，潮湿环境下，人体靠出汗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差很多，所以湿度大的情况下，即使温度不高，比如31度，也可能发生热病。因此，在这类环境中，如果感到不舒服，千万不要有克服一下、忍一忍的想法，应该及时缓一缓，离开高热环境，进行通风、补水。因为一旦出现精神异常、肌肉抽搐、血压下降这种严重症状，自救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实际上啊，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突然就有人倒下。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过运动或者强体力劳动，就要想到热病的可能。一旦怀疑热病，首先是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然后用凉水擦身，扇扇子，加速通风，喝加盐的凉饮料，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等。用冰敷降温的时候，要把冰块放在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位置。放在头部是为了降低大脑的温度，颈部、腋窝、腹股沟都有大血管经过，可以更有效地散热。喝含钠钾盐类的饮料，可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除了以上这些措施，热病的症状还有很多，急救现场很考验大家的综合技巧。呕吐的病人要让他侧躺，避免呕吐物误吸到气管里，必要时还需要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痉挛的伤员可以按摩肌肉，减少疼痛。特别要注意，热病一旦发生，迅速降温的同时要联系医务人员并安排后送。像热射病这类严重的热病，需要进行药物降温、处理脑水肿、循环系统紊乱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就不是医疗小白自救呼救范围内能完成的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请记住，热病可不能忍，后果很严重。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公司收来的二手车，过户出售途中却生事端，到底谁来？

赔偿责任。2024年10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某路段，潘某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时，恰好安某某骑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小型轿车前部与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安某某受伤，两车损坏，安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某某、安某某为同等责任。死者安某某家属马某甲、马某乙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司机潘某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200余万元。经查，周某某为购置新车，将涉诉车辆卖给某汽车销售公司置换，以便领取补贴。某汽车销售公司基于合作关系，交由某商贸服务公司处置该车辆。之后，商贸服务公司联系代驾高某某，将该车辆开往指定地点过户出售。代驾高某某又联系潘某某，最终实际代驾车辆，潘某某在代驾途中发生事故。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周某某作为车辆登记所有人，其已将涉诉车辆交由某汽车销售公司，对后续潘某某作为驾驶人的选任和事故的发生均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其次，潘某某与高某某均为代驾身份，高某某本应依据指示代驾涉诉车辆到目的地办理过户，但其将代驾工作介绍给了潘某某，二人均系为了完成代驾任务系履行职务的行为，高某某与潘某某均不应作为赔偿责任的主体。最终，依据合作协议，某商贸服务公司负责某汽车销售公司收来的二手车的转卖、过户、报废等业务，其处理涉诉车辆的过户系履行合作协议中的义务。对于处理过户过程中是否选任、如何选任代驾人员，系其义务范畴，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某汽车销售公司对事故发生无相应过错，不应作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某商贸服务公司通过员工 A 安排高某某代驾，并不知晓高某某转而找到潘某某进行代驾的情况，但鉴于潘某某系同样从某商贸服务公司员工 B 手中交接了车辆钥匙，应视为某商贸服务公司确认并同意了高某某的转介绍行为，即由潘某某代驾的事实。从结果上看，某商贸服务公司实际安排潘某某从事代驾并支付报酬，其作为雇主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支付原告赔偿款18万余元，某商贸服务公司支付89万余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某商贸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在此提醒，用人单位应切实履行对代驾人员的选任、培训和管理职责，建立完善的接单、派单和交接记录制度，避免通过口头转介绍等非正规渠道安排代驾，否则即便未直接签约，也可能因构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而承担雇主责任。代驾人员应通过正规平台接单，明确自身劳动法律关系，切勿私下转单，以免因超出授权范围而引发责任争议。广大车主在处置车辆时，应选择信誉良好的交易对象，并留存完整的车辆交付凭证，以防范因他人代驾肇事而被追责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是朱院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舒适化分娩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平台上面我们慢慢来看大家的这些事儿啊。猫们说，笨不是更加好，人太聪明了也不行啊。
1: 就这样子的话，就活得可以糊涂一点，意思是啊，人就是这样子，就痛苦会更少一些吧，应该是后知后觉。不是现在挺流行那个钝感力吗？
0: 对对对，
1: 就不要太敏感了，就事事太敏感，就整个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他可能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刚才我看到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可能跟刚才因为音乐，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可能都还没有就是回答完。就其实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啊，或者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要问或者怎么样的，其实都可以直接去爱玛那边找一下我们的朱院长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他也是我们其实朱记比较有名的就是麻醉科医生了，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0: 嗯，
1: 就是反正就是这方面有需求的，比方说你马上要生孩子了，对这个无痛分娩啊，比较感兴趣的啊，就都可以直接的去医院里面找一下，都可以。
0: 对，哎，说实在话，以前的时候我这个认知里面，我可能觉得动刀的医生会更厉害，但是其实啊，后来我发现我关注到这方面之后，其实我们的麻醉科医生真的也是顶梁柱，真的是手术室里的顶梁柱啊。
1: 就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生孩子的这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不是打完之后会说，哎呀，我腰痛啊，或者怎么样，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其实这个是麻醉科医生真的很重要的，就是这方面起到的一个作用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比方说生孩子，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挑，哎，我就是给我主刀的医生，
0: 就
1: 是
0: 要开的好看，
1: 医生，
0: 对对对，有时候刀口要开的好看一点啊啥的。但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关于麻醉方面的医生大家也要认准了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样无痛分娩，就是怎么样舒适化的一个分娩嘛，其实说白了来了是舒适化的一个分娩，就是这方面如果你刚刚也是挺着大肚子了，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意向了，要生孩子了，是不是？一胎二胎三胎都可以啊。就是这方面需求的话，都是可以直接去爱玛妇产医院那边，就不管是妇产科的医生也好，麻醉科的医生也好啊，其实很多都是来过我们直播间里面做过直播的。到时候你直接跟他们说，哎，我是听着982访谈来的。就是其实费用方面应该也会给你有一个优惠的。说的太直接了一点。
0: 就是不管怎么说，就像好，就蓦然回首，刚刚不是在说，就是让我安排起来试一下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就是其实呢，不光是针对就是我们的孕期啊什么的，孕产妇啊什么的，就平时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可能也会就是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小疑惑啊什么，都可以去医院找我们的各科的医生。其实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医生也是蛮全的，周小平主任医师也是第一次来、啊，
1: 而且都是大名鼎鼎的。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陈江英主任医师也来了，包括徐建华主任医师，都是反正都是主任医师了，都来做客过我们直播间。真的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陈江英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了就是那个HPV
1: 方面的，
0: 对对对 ，HPV 还有 TCT 嘛，我是去医院做检查了，就是我还是比较关心我自己的身体的，我立刻马上我去找了我们陈主任做了这些检查。
1: 对对对，
0: 是，我觉得是比较要紧的啊，就是自己得关爱自己嘛。
1: 对，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就更加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啊，就是更加的爱护、爱惜。
0: 对，
1: 这方面不仅说是我生孩子了要去爱玛，其实很多的，比方说妇科方面的，自己有什么问题之类的，也都是直接可以去爱玛那边找一下。妇科方面就找陈主任、
0: 主任医师，
1: 对
0: 对对，
1: 他是比较权威的啊。
0: 然后呢，就是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比如说就会觉得私立上面的费用会更高，其实都能进医保的，都问题都不大的啊。但环境呢，确实这个不得不说表扬一下啊，对，环境方面就是确实会优秀很多啊。好了，那我们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不是在我们的访谈之前聊到了一颗莓这个品牌吗？
1: 对，
0: 就是草莓啊、蓝莓啊，包括还有树莓啊，什么都有在这个品牌下的一些水果啊。接下去的时间再来聊一聊，也是关于水果方面的啊。我们来帮一帮我们诸暨焕东街道汤家店村的一对果农夫妻。
1: 对，原本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一年的葡萄丰收季了，但是呢，就是汤松平、徐孝林夫妇。他们是汤家店村那边种 葡萄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份丰收，然后就变成了一份沉甸甸的压力。
0: 对，前不久呢，家里的顶梁柱汤松平师傅他患上了主动脉夹层和主动脉瘤，这其实真的是非常凶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嗯，
0: 这几天才刚刚出院，身体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完全没有办法再下地干农活、外出卖葡萄了。
1: 然后就这一下嘛，所有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妻子徐孝林一个人身上了呀。然后他一边要照顾刚做完大手术的丈夫，还得精心管护整个葡萄园，
0: 对，
1: 所以说也是分身乏术啊，就根本抽不出时间我去卖葡萄了。本来的话这段时间他应该就是在已经在卖葡萄了，路边啊哪里啊，现在不是其实也有的看，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在卖葡萄的

0: 对不对？但是地里的葡萄它一天比一天成熟不等人啊，怎么办呢？
1: 只能在那个口感最好的时间节点去摘掉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有记者去到了这个果园，一串串紫黑饱满的夏黑葡萄也是挂满了枝头，长势真的特别好啊。其实我觉得夏黑葡萄口感真的也不错，虽然说这是很多年比较传统的一种品，就是品种啊，但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呢，喜欢的朋友依旧是非常喜欢，那这也是夫妻俩多年的一个心血了，也当然是他们全家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啊。
0: 对，现在这个夏黑葡萄已经是完全成熟了，
1: 嗯，
0: 可以说是口感最好、最甜、最好吃的时候。这园子里面一共是有四个品种，就总产量大概是30,000斤。
1: 对，
0: 最先成熟的这批夏黑葡萄呢，就也是急需销路啊，再拖下去的话，就真的是怕烂在地里了，就想想都揪心啊。
1: 嗯，然后为了尽快卖出去，当然夫妻俩给的价格也非常的实在。夏黑葡萄就5块钱一斤啊，
0: 嗯，
1: 又新鲜又便宜，实实在在的就是那种品质好葡萄了。
0: 所以在这边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想真诚的呼吁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爱心商家、企业、食堂或者是社区团购的团长们，假如说你正好有购买这个需求啊，就一定先考虑汤师傅家啊，考虑一下。
1: 嗯嗯，对，大家也可以联系他的妻子徐孝玲，手机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15135755759372，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15375579372。
0: 对，当然你也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就直接去上门去采摘啊，体验一下田园乐趣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也献出一份热乎乎的爱心嘛。
1: 对，
0: 那葡萄园呢就在焕东街道汤家店村。哎，这个村子我们知道，他们打篮球打得特别的好啊。
1: 确实，确实。
0: 到了村里呢，随时打徐大姐的电话就可以了，她会接应的啊。就直接汤家店村啊，那边好像荷花开的也是挺不错的，
1: 是
0: 刚好就是一趟了啊，看荷花，然后摘葡萄。
1: 对，嗯，记不住的朋友也不用担心，详细的信息和电话在我们诸暨西饰演的微信公众号相关的推文里面都会有。
0: 嗯，
1: 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去看一下，帮忙转发一下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也都可以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随手转发就是人家的一份希望了。
0: 对。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可以有很多朋友肯定也是比较喜欢吃葡萄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如果也喜欢吃葡萄，那么就优先考虑一下汤师傅家，刚才也说了啊，
1: 对，
0: 自己去摘也可以，去买也可以啊，就买摘好的也可以。就夏天天气也是蛮热的，我希望就是大家这个心可以更热一点吧。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搭把手，就是帮汤松平一家挺过这个难关。
1: 对，也再次提醒一下，夏黑葡萄啊，5块钱一斤，可以打电话去订购，当然你也可以。可以上门采摘，
0: 嗯，
1: 15375579372，地址呢，焕东街道汤家店村。
0: 对，也感谢每一位伸出援手的你啦，
1: 嗯。看到平台上面，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我们平台上面也可以给大家放一遍这个我们的手机号码啊，
0: 对，13575579372，我们直接这边。
1: 给大家放
0: 到融媒直播间里面吧，放到
1: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我们先尝试着给大家发一遍我们这个手机号码啊，13575579372。就是关键是人家葡萄确实也是好的，很好吃，品质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就不用担心这个。
0: 对，而且价格也实惠啊，5块钱一斤。
1: 嗯，
0: 你10斤的话，真的可以吃很久了，冰箱里冰着也可以。
1: 哎，冷冻葡萄很好吃的，
0: 我只吃过冷藏的葡萄。冷藏葡萄也不错、啊、
1: 就是那个特别是夏黑葡萄用来冷冻很好吃，
0: 特别合适，
1: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皮剥了之后给它
0: 冷冻啊，
1: 冷冻塑封袋就是冷冻，就
0: 皮剥掉之后冷冻啊，
1: 对啊，就是你夏天吃就像那个口感啊，有点像冰淇淋一样的那个，对，冰淇淋果冻吧，
0: 哦，
1: 嗯，口感反正是不错的。
0: 嗯
1: 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昨天上午的话，大家应该关注到了，咱们浙江高考一段平行投档是正式的尘埃落定了啊。
0: 对啊，可以说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就一段线没录上，或者还在观望的二段线考生啊，这个什么高考一段线。 就是7月24号上午，就是在7月24号的上午，
1: 嗯，
0: 剩余计划要公布了啊，
1: 对，
0: 也就是这周周五上午了，
1: 嗯，
0: 就志愿填报也是迫在眉睫啊。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今年的话是有1100多个专业的投档分数线卡在了494分，但是没有显示位次啊，
0: 这其实就是没有招满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不管你是刚上二。

0: 断线，还是说是一段线滑荡的，这些就是实打实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那学霸们都去哪儿，咱也来八卦一下啊。今年的话，全省的前10000名高考考生主流去向还是顶尖的双一流，
0: 老大哥还是稳啊。浙江大学通过统招就录取了2112人啊，妥妥的收割机。另外呢，省内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今年呢在前10000名里面也拿下了192人，后劲很足啊。
1: 还有咱们这个瘟疫科大学啊，它的演示光医学就是5+3，5年+3年啊，也有10位前10000名的学霸报考。那么这个专业在业内的认可度确实是金字招牌了。
0: 另外呢，有近200名的学霸呢没选985211，而是投向了双非院校。
1: 这些双非院校其实都不普通，像华东政法、西南政法、政法界的翘楚啊，还有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也是医学的强校了。
0: 还有像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才第2届招生，这个计算机专业投档线662分，位次是7155名，这个起点你看确实也是挺高的啊。
1: 对，还有一个深圳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特色班，投档分数线呢是在658分，位次是8637名啊。其实很多时候在选学校的过程就是在选你自己的未来了。
0: 对，说完了高处不胜寒的这个学霸，咱们再来聊聊接地气儿的啊。今年其实有不少幸运儿成功捡漏了。
1: 对，我们来说一说啊，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接地气了，说610分呢能够捡漏98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园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最低投到了610分，位次是43309名。
0: 还有更加刺激的，特控线594分以下也能够读211，真的。比方说东北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这是一个中美双学位的一个项目啊，因为这个学费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吧，这个录取分掉到了548分，位次直接到了全省118000多名。
1: 然后就是中分段啊，甚至二段线上的考生，只要你不介意偏远地理位置或者是中外合作的一个高收费，其实拿下211本科学历也不是梦了。
0: 对，就是这些学校通常就是农林类院校会更多一些，或者是校区比较远，但是学校这个底子在那儿摆着，这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啊。
1: 对，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一段线没有录上的同学不要灰心，二段线的同学更要瞪大眼睛了。
0: 就7月24号上午，本周五的上午公布剩余计划之后，我也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些没招满的专业，尤其是那些可以捡漏的重点大学啊。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到心仪的大学，不要浪费自己的分数啊。
0: 好吧，我看到豆彼得他说，哎呀，982不攒个局，挺有团建，集体去采摘葡萄。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
2: 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周有光先生的逝年如水。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周有光。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当中，他先搞经济，西装革履公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让我们以此来深情缅怀。
1: 有某一个中学老师，他是陈开明的，很有学问的。他说：“你的家里面的四周亲戚等等呢，都是搞文学的，你就不要搞文学了啊。”这中国最缺少的是经济建设，你最好学经济学。为什么喜欢语言文学？第二个是教坏学校都是外国人办的，校长是外国人，教师大部分都是外国人。还有个古怪的事情，校园语言是英语，不是中国话。学校里面什么东西都讲英语。我到了欧洲，到了欧洲呢，我买了许多欧洲的语言文字学的书，特别是欧洲这个字母学的书，我觉得有趣味。但是我当好玩的东西看着，想不到跟了多少年有用处嘛。1955年呢，就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开完了会呢，到北京来开会。开完了会呢，我说我赶快要回去了。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中央要把你调到新成立的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5年年底，从此以后呢离开上海，也从此以后呢就改行了，经济学完全离开了。
2: 起初呢在教育界里面用，后来呢到工商界都用了，在所有的商品上面都用了，许多人还没有注意，现在的药品啊，药品上面的名称都有一个拼音。想起来有一个哲学家，西洋哲学家讲，他说人必须死，假如人不死呢，人类就不能进步了。这话一点不错啊。
0: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在他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中，他这样描述：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

上帝把我忘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的生与死早已看淡，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书是他110岁那一年出版发行的书。周有光说，85岁的时候，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让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情还不尽如人意，但我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逝年如水口述内容来源于周有光在1996年到1997年间对友人宋铁铮先生的口述录下的30多盘磁带的文字整理，总共有40多万字。那一年是首次集中公开出版。对于自己的口述史，周有光表示，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因为曾经还担任过周有光文集的责编，叶芳和老人比较熟悉。叶芳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周有光所具有的定力和人格魅力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一生无论面对荣与辱，也不管人生有多大的起伏，都能淡然视之，并且越是困苦的生活，他越能从中发现大欢乐和大自在，这就是他之所以长寿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周老有3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3字：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编辑叶芳透露，周有光的110岁大寿是在家里吃的家常饭，而周有光外甥女毛小媛是这样记录这次家宴的：今天是舅舅跨入110岁的第一天，我们做了葱烧海参、清蒸扁鱼、红烧大虾、红枣银耳羹、青菜鸡汤面，在家里为他祝寿。舅舅每个菜都尝了一点，还吃了常州老家送来的软米粉粥和每天必喝的营养液。饭后切开大蛋糕和水果，舅舅说，我饱了，我看你们吃。舅舅有一个3不主义，不过生日是其中之一，所以外界每年都以开座谈会、研讨会形式为他祝寿，而家人也总是简朴地和他一起聚餐来度过生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是读书思考，他对后辈的期望是历史进退，匹夫有责。周有光的儿子周小平说，这些内容原本没有打算出版，父亲原本想把自己和家庭的故事通过口述保留下来，让后代和有兴趣的亲属了解，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才出版。周小平说，可以让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那是2013年1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恢复过来，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他已经整整满109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100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着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好，接下来呢，有请一成为大家讲述周有光的儿子周小平在这本口述历史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爸爸》里的片段。

在更多陪伴爸爸度过他晚年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和父亲之间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亲情关系。就像我妈妈说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总是可以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大气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爸爸的思想。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他喜爱思考的一个特征。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会突然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会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但是，他虽然一直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他难以抑制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我的妹妹在重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的救治而去世时，她亲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复内心的伤痛。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但是在家庭当中，他从不提倡孝道。他说，我不是要你对我很孝，我是要你博爱，有博爱之心，你都会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希望你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但他也很会玩，但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看最好的博物馆，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但他不收集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敛财或做投资方面的考虑，虽然他曾经是非常出色的银行从业人员。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发现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作者。他研究社会科学，但绝不做枯燥乏味的表述。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百年阅历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了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或许人们对他的故事会产生兴趣，如此的话，让我爸爸通过他的口述，将一切从头说起。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翻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共同缅怀先生的一生有光。

周有光先生善于在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的命运时，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相互比较和参照，从而也使读者了解到在必然历史中的吊诡和回转。本书推荐理由：坦诚讲述作者作为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一生，从民国初普遍左倾、充满活力的年轻知识精英分子的一员，向一个力图保持清醒思考、在有限的条件下为祖国服务的独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也涉及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乐观和探索精神的历程。周有光年轻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本可以到美国留学，可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向著名经济学家和尚照学经济，和尚照却被捕入狱，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忧郁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据说周有光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零。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他的连进沈从文曾

用他周百科的外号，但他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不过我还不行。这位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周有光还说过，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发挥了大的作用。著名作家叶圣陶曾经说过，九如像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说的是张允和和家里的四姐妹。她们的祖父是和李鸿章齐名的晚清名臣张树声，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二姐张允和嫁给了文字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嫁给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了汉学家傅汉思。周有光给张允和的第一封情书是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然而他们白头到老。2002年夫人张允和去世的时候，周有光一度觉得透不过气，但又想起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人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这才慢慢学会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因为人生就是一朵浪花，疏忽而来，疏忽而去。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在近70年的婚姻中相濡以沫，有传言他们结婚以后从来没吵过架。周有光曾在受访的时候坦言道，其实也吵架，只是不会高声谩骂，一般就是两三句话就吵完了，而且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事。而他与夫人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案齐眉。他说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其实有道理，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当然家庭的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如果你下班回来感到家庭的愉快，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在《逝年如水》这本书当中，周有光也披露了他们的相识过程。我的妹妹经常同一位小朋友张小姐来我家，这位张小姐家里是很有钱的，而周有光的妹妹当时读书的女中是私人办的，所有的房子设备都是张允和的父亲提供的。我们家在当时已经变成一个穷人家了，可是这位张小姐交朋友完全不按贫富来考虑，她到我家来，有的时候我在家里碰上了呢，就随便讲点话。他们结婚也是非常的简单，身上穿的去读书。我的想法和张允和一样，我们的婚礼是最平凡的，即便是寒酸一点也无所谓，可是生活要安定，我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把钱用在更重要的促使人向上的地方。周永光在《逝年如水》当中回忆道。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清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是汉。

0: 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在《十年如水》这本书当中，周有光说他一生最大的打击就是女儿小何的离世。邹小平说，我的妹妹在重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的救治去世，因此亲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复内心的伤痛。而除了那次伤痛之外，无论遇到多大的困苦，周有光总能在平静中度过，从生活中发现乐趣。周有光的一生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共和国，作为四朝元老，人生的许多时候都像是踩在烂泥塘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周有光在《十年如水》的口述史当中，他说他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8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已经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今天根本无从体会。周有光达官，他说达官的炼成是天性，也离不开后天的心性锤炼。一生经历朝代更迭、战争频仍、社会失序，如果没有豁达淡泊的心境，也很难熬得住那些艰难的人生吧。苏轼的一句话是周有光的座右铭：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有一个说法，人的死亡有3个阶段，一个是生理的死亡，二是被宣布死亡，三是从人们的心里消失。记得那是2012年，李泽厚拜访他，他说，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世界了，但这只是身体机能的快速退化。这位生性达观淡泊、一生追求真理和知识、一生有光的老人，在人们的心里仍未离去。我们今天一起缅怀周有光先生，来读他的《十年如水》百年口述。在周有光一个多世纪的生命旅途当中，周家与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经历过无数磨难，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产。进入百岁之后，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每天重复着吃饭、睡觉、看书、写文章4件事。他的穿着也非常简单，因为啊不出门，漂亮的衣服都没有机会穿，穿出去也觉得不自在。因为多年伏案写作，周有光的腰椎已严重变形，导致他无法仰卧。他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无论好与坏，唯独拒绝让荣华富贵、虚情假意包围自己。即使是对恶意攻击他的人，他也坦然面对。曾经有一场涉及他的官司被歪曲报道成他和儿子之间的利益之争，先生也只是淡然地对儿子说，完全不必理会这种不实之词，不要做任何解释。然而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有主见的人。编辑叶芳说，如果来访者的书面谈话提纲中出现错字，他会很快捕捉到这个错误并且进行修正。他很坦率地告诉别人，他百岁以后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他会自然地谈论百岁后生活质量在下降，他明镜一般的心中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测和信念，但他早已摒弃了任何过激的言辞。他每天阅读，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却从不忘记帮助身边的人。周有光家有2个保姆，他曾亲自教他的保姆学习英语，和家人周密地讨论保姆的未来生计，为保姆出资上夜校学习谋生技艺。他告诫人们说，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住， 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今天周有光先生已经远离了我们，他去了天堂，但我还是能想起曾经有一位新闻出版署的官员说，如果一个人在百岁以后还能保持如此清晰健康的头脑，那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格言。关于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十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这本书，我在网上搜了很多人的书评，读到了这位叫素潇朋友的这一段，我很想跟各位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吸引我的最直接原因，其实是因为周老先生的高龄。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110岁了。葛剑雄在前文当中说，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也是怀着这样敬重的心情，想看看这些真正从喧嚣中走过，又依然在沉默中观望着这个世界的老人，是如何看待岁月，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生命。没有炫耀，没有怨恨，没有标榜，没有沉沦。这些回忆口述记录和我之前看到的很多回忆性质的文字内容都不同，它显得比较安静，即使这其中经历过的种种事情都是残酷与无力的，但经老先生娓娓道来，仿佛就是在听一位老爷爷讲着，那个时候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世界里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就比如他说他去见过爱因斯坦，然后两人说过几句话，已经不太记得了，如此这般。像我这种对中国近现代史始终都一头雾水的人，借助这样的人生故事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又多了一种对于历史亲近的理解与整体感。曾经和朋友们聊起旧时的老人，总能记忆起很多事情，就恍如发生在昨天，是因为他们在那样艰难而又凝重的气氛里，对生活留下的记忆更为深刻吗？同样经历过，有些人看懂了，变得喜悦而淡然，有些人看不懂，变得狭隘而自怜。周有光老先生在2014年增补的尾声里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这是来自于一个百岁老人的谦卑，对此我深表敬重。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千国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我的同事为大家朗读《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当中的精彩片段。

我记得祖母教我的第一首唐诗就是床前明月光，这首诗恐怕是所有的小孩开始读唐诗的第一首。我对祖母教我这首诗的印象特别深刻，什么原因呢？我的祖母住的房间，我们叫它是水阁，水阁有三间，三间都有很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对着河，一条当时相当宽广的河。这条大河是经过城中心的，特别是晚上从玻璃窗看出去，有月亮的时候，情况非常好。而且河的这一面，就是靠我们的这一面，房子是靠了河的。

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路，有码头。对面的情况不一样，对面河边是一条路，相当宽的一条路，路的那边才是房子。所以我们这边在有月亮的晚上，从窗子看出去，月光特别好，应该是床前明月光。那明月光的确是映进了房子，映在床上，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这间房间里，我的祖母教我了许多唐诗，而且常常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教我的。我要谈一下我们家住的房子。我家住在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在当时是常州比较好的居住区，它在城中心。青果巷里面很少店铺，都是住家，所以比较安静。我记得青果巷大概是从东向西的一条路，路走完了就到一条路叫大街，大街是从北到南的一条路，到了大街就到了城市的商业中心了。青果巷里面有许多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我们这所房子在青果巷的许多大房子里面不算最大的，但是我们的房子非常有名气。为什么有名气呢？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这所房子是在明朝造的，不是清朝造的。我们家常常以能够住到明朝造的房子为光荣，因为我前面讲过，我们的曾祖父留下了不少房子，可都是清朝造的，只有这一所是在明朝造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从前每一所房子都有一个匾，这个匾上是讲什么堂什么堂，我们这个堂叫做礼和堂。我小时候听说礼和堂这个匾是比曾祖父还要早的时代传下来的，能够得到这块匾，住在这个明朝的房子里面，是我们本家当中最幸运的。当然明朝造的房子不如清朝，因为明朝的房子比较矮，还有一个缺点，明朝房子的窗子玻璃都很小，当中是一块小玻璃，四面是许多我们当时称为明壳的东西，就是贝壳做的。把贝壳里面和外面不透明的东西拿掉，变成当中一层透明的，有点像玻璃，可是透光没有玻璃那么好，一小格一小格都是用这种明壳做出来的，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当时玻璃工业不发达，窗子当中是一块玻璃，四周呢都是这种明壳，整个窗子倒不小。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叫正口，有五开间，大门不是太大，明朝的房子大门不很大，有点像今天在北京能够看到的两扇的石库门那么大。石库门就是石头门框当中的两扇门，两扇门内就是第一进五间房子都是门房，当中有一间房子是穿堂，走过这间房间又是门，这个门就比较大了，有四扇门，过了这四扇门就是天井，过了天井就是大厅了，过了大厅后面又是天井，天井后面是女厅，后面一路房子都是女眷住的，就是卧房，再后面又是一个天井，比较小一点，最后面是厨房和其他许多房子，是靠河边。大门是坐南向北，后门是向着河流朝南的，
正口房子的缺点

是前向北，后向南。在正厢房子的东面连起来的有一路房子，这一路房子是清朝造的，可是大门是同一个。从大门进去到了大厅，要走旁边另外一个门，再通过一个小夹道，又是一个门，才到这一路房子。这一路清朝造的房子没有明朝老房子那么宽，只有三间宽，可是造的比明朝的房子好。我们家就住在清朝的这一路房子里，把正口的大房子租给人家住，大厅是公用的，五间门房也是公用的。清朝房子的最后三间是我的祖母住的，有大玻璃窗，向南，向着河流的。这幢清朝房子是旁口，结构和正眼不一样。每间房的主要窗子都是向南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我记得有时我们的房客搬走了，新来看房子的人都希望住在旁口，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并不喜欢那个明朝的房子。我的祖母叫我唐诗，就在那个有向南大玻璃窗的清朝的房子里面。由此我就联想到我们住的房子的整个结构。现在我想要补充一些东西。我的祖母女儿多，儿子少，一共生六个孩子，第五个是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大姑妈、二姑妈、三姑妈、四姑妈和六姑妈。我简单讲讲我几个姑妈的情况。之所以讲这些，是希望我的儿子和后代可以知道我们家庭背景的情况。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 A 里的诸暨味。
2: 球场热火朝天，人生此起彼伏，诸暨新师村 BA 打得火热，球员们奔跑传球，跳跃全杀，每一幕都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热情。诸暨人爱篮球，爱得热烈又纯粹，就像本地的铜山烧酒，浓烈醇厚，回味悠长，藏着当地人豪爽洒脱的性格。赛场之上是热血拼搏，街头巷尾是悠悠酒香，球赛美酒刚好诠释了最真实最地道的诸暨风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铜山镇，解锁这一杯传承2000多年的非遗好酒。
3: 铜山烧俗称墨熟烧，是诸暨独有的特色佳酿，也是当地人刻在心底的乡愁。相传酒祖杜康无意间让墨熟烧自然发酵酿成美酒，就此开启了这一脉酒香的传承。而据诸暨县志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丹劳丹劳劳师，五五将士的美酒就是铜山烧的前身，千年酒香代代相传，见证着诸暨的岁月变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酿一方酒。铜山镇群山环绕，气候温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微生物群落特别适合酿酒发酵。当地的红土地种出的高脚拐糯高粱颗粒饱满，搭配富含矿物质的山间清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铜山烧独一无二的口感。这里自古家家爱酿酒，户户有酒香，更是流传着溪水都有三度酒，麻雀尚能饮二两的有趣说法。历经千年发展，铜山烧的酿酒工艺越来越成熟。南宋时期，北方酿酒技艺传入诸暨，和本地古法工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独属于铜山烧的酿造特色。从选料、浸泡、蒸煮、摊凉到发酵，柴火蒸馏、储存陈化，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全靠老师傅的经验把控细节，最终酿出的酒刚柔并济，不烈不寡，入口醇厚顺滑，余香久久不散。
2: 如果说新师村 BA 展现的是当代诸暨人热血奋进的朝气，那铜山烧酒就是诸暨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2000多年来

0: 文化底蕴。热线赛场搭配醇香美酒，烟火人间伴着千年文脉，这就是热烈鲜活韵味十足的诸暨，岁岁滚烫，代代相传。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摩哥，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来人，快来人啊，
0: 救
1: 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继续。

0: 怎么才能够不抄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匙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0: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2: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0: 啊？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
2: 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1: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2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2: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2: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1: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边还放了一些盐。

0: 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1: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
2: 嗯，
1: 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中老年。

0: 全体山民向乡党委乡政府发出了铮铮誓言，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为了修通基干路，打虎随你上高山，擒龙跟你下大海，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七月酷暑，骄阳似火，灌木丛中不时袭来阵阵令人窒息的热浪，山民们哪顾得了这些，一头钻进灌木丛，披荆斩棘，侧路踏标。七十多岁的党员陈顺奇，这位曾在朱义东抗战组织坚勇大队出生入死的老战士，不顾家人的劝阻，抱着病体拄起一根拐杖就上山侧路了。他不无自豪地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又算得了什么。一条基干路的雏形很快就踏勘出来了，憋足了劲的横岭人没等乡里落实好各家的任务，就男女老少倾村出动，向大山开战了。与此同时，由乡里组织的另一支筑路大军也在延绵十几里长的危岩沟壑间拉开了战场，铁锤铿锵，钢钎铮铮，人声喧哗，沉寂了千百年的深山老林天翻地覆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感受的是宗宇恒写于25年前的《千年深山黄钟大吕》的上半部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下半部分。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今天的心灵感悟，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两篇关于秋天的美文。人间最美是清秋，生命最美是安然。
2: 落叶随风起，秋色美如画。秋天的美，美在赤橙黄绿，红色的丹枫，紫色的秋菊。金秋的美，美在丰盈和凋零。没有哪个季节如秋天般多姿多彩，也没哪个季节如秋天般奋感。秋风吹起，凋谢的叶子跳跃着，旋转着，漫天飞舞。即便风放缓了脚步，轻轻地走，慢慢地行，也没能挽留住叶的飘零。不知是树的不挽留，还是风的无情。秋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世界。关于落叶，有人看到了凋零萧瑟，有人看到了唯美新生。正如人生，有生机就有凋零，有花开就有花落，片片落叶片片情，几家欢喜几家愁。喜欢秋天的风，清清爽爽，吹走风中的浮躁，吹散烦恼，吹来了秋菊芬芳，吹熟了瓜果飘香，吹来了秋的万千风姿。秋心是唐诗宋词里的蒹葭苍苍，秋风是穿行在时光里的使者，唤醒了关于生命的思考，带来了岁月里的吉祥。时光匆忙而过，这一路上多多少少也会染上沧桑，让我们向着阳光而行，如一个寻梦人该有的样子。即便被现实的风雨消磨，心中的执念与勇气依然手心自暖，与岁月相敬而安。
3: 恰恰是夏季事故高发的陷阱。盛夏五角星，平安不溺水。 FM98.2 珠广早交通暑期防溺水专场直播来袭，安全专家救援能手同台科普。 柴武区

0: 讲真相，教自救，传方法，全是保命干货。直播中参与有奖竞答，还有市游泳协会专属好礼免费解锁。锁定7月23号清晨7:30到9:00早高峰，学好防溺水知识，守护每一个人的平安盛夏。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0: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你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大家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来打一波卡啊，早起卡、天气卡，还有你们的早餐卡，可以第一时间来晒一下今天早上搭配的一些营养早餐，可以直接晒到荣美直播间。然后呢，在节目中只要多多跟我们做一下互动，我们也是不是会给各位带上一些奖品？我们要感谢为节目提供礼品的以下单位。
1: 是的，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0: 而且呢，我们要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的话，你们真的可以锁定一下直播间，今天我们奖品不止这些，因为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个大访谈啊，访谈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节目中又会有不少奖品会在酒吧电波当中通过有奖竞答来进行一个发放，所以各位你们可以蹲一下，有空的朋友一定要进荣美直播间，开车的朋友你们就锁定我们的频率就可以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刷新浙江省内高速路况。目前呢，继1521长嘉高速往宁波方向81公里，也就是过嘉善北出口1公里左右的位置，有小货车爆胎，停在第一车道，现场施救潍坊的第一车道，也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0: 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在荣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那个在路上的朋友，你们锁定频率就可以了。如美直播间，我们早早的已经有一些朋友来打卡了，来点一下您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几点钟来的？凌晨4点多。
1: 嗯，特别早啊，早通来打卡报道的呐喊大哥。
0: 收到了，消息了，又是体育馆跑步的一天，跑完步打个卡。DTH 姐妹说，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收到了。
1: 嗯，专副也来打卡报道
0: 了。他在哪儿啊？在山东淄博打卡。
1: 嗯，是的。
0: 在山东淄博今天好像还自己做的早餐啊。可以可以可以。晨跑11公里，在吃早餐了这个点。
1: 也看到了，郝云教练在说早安。

0: 静姐文辉，愿各位拥有美好的一天。
1: 沈凌，像你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个瘦肉粥，感觉可以的，可以的，嗯、哦。然后他们还在问说，我们后面那个背景怎么那么好看，是跟晚交通是同一个直播间吗？是的，没错，就是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然后也有很多我们的微信用户进入，建议进来的朋友可以改一下名儿，让自己更有辨识度。然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访谈即将要开始。今天我们访谈以往的时候是8点钟开始，今天我们会提前开播，所以你们可以蹲下融媒直播间，待会儿来看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几位嘉宾，你们是否都认识。还有呢，今天节目中也会通过有奖竞答放一些奖品，到时候可以多多来参与一下。航航也来了，在大堂打卡，
0: 看到
1: 了。有很多朋友在说今天天气好热，是的，这个天气怎么就这么热？这两天这个天气三伏天嘛，那今天好像是迎来大暑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今天是大暑节气啊。
1: 是的，我们也来说一下天气的一个走势。有没有感觉今年夏天格外熬人？刚刚我们熬过了闷热的小暑，转眼又迎来了全年最热的大暑节气。老话说什么？大暑小暑胜蒸夏暑，这话今年已经被狠狠的印证了。全国各地的高温全面的爆发，就连国家级气象站都测出了今年首个50度超高温，从南到北全程热浪在线。咱们南方的小伙伴直接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桑拿天循环，又热又闷，这个体感真的太煎熬了。
0: 确实啊，相信大家最近出门都是有同感，哪怕气温没飙到35度的高温线，依旧是浑身黏糊糊，闷得慌，完全透不过气。今天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年的大暑到底有多热，南方的天气后续会怎么变，以及咱们日常必要遵守的避暑养生的一些小常识。
1: 是的，今年的高温真的已经刷新了超多的记录，热度直接拉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关注到，就在前两天呢，新疆那个爱丁湖景区站，它测出了50.2的一个极端高温，这也是今年全国国家级气象站的首个50+。光看这个数字，我们就觉得很发烫了。不止爱丁湖，新疆有很多地方热到离谱，有没有朋友要去新疆玩？那边真的好热，吐鲁番东坎49.8度，阿拉尔40.9度，就连那个乌鲁木齐的木齐站、天池这些平时相对比较凉快的地方，都已经打破了当地历史最高的一个记录。北疆、南疆全线酷热，
0: 热浪呢也不只局限在西北南方地区，也是特别热啊！四川盆地掀起了大范围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简阳、宜宾等16个站点全部都打破了7月份的最高温记录。除此之外呢，像重庆、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西、海南等大片的区域全都被高温覆盖，全国都开启了全域炙烤模式。
1: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两天呢偶尔会有一点降温降雨，但是根本解不了暑热。目前呢，只有新疆伊犁河谷一带靠着冷空气迎来15度左右的一个降温，也就是说它稍稍摆脱了一点酷暑。但是呢，天山以南、四川盆地这些核心的高温区，它依旧稳稳的40+，这个热浪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啊！
0: 进入大暑之后，高温只会更猛，而且范围会更广。接下来的天气格局也非常的清晰，北方高温逐步退场，新疆北部、甘肃部分地区降雨增多，气温呢会缓慢的回落，乌鲁木齐未来3天呢甚至能够降到30度以下。
1: 对，然后呢我们南方也彻底开启了一个超长带气高温的模式，因为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江浙沪、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等一些地方，这个高温就会持续的增多，火力加码。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上海，我们的省会杭州，包括咱们诸暨，未来6天几乎天天都是高温，妥妥的连轴烤。而且呢，南方的热它和北方的干热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像文辉，你刚来诸暨的时候，应该对我们南方这个热有点受不了。
0: 是的，
1: 就湿度很高，典型的一个桑拿闷蒸啊，所以呢，空气里边都是热气，哪怕你站着不动，也是满身大汗，胸闷乏力，比干热还难受。
0: 除了持续高温啊，南方呢还得重点关注台风和降雨。目前的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正在快速发展，大概率呢会生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本周末就会逼近我国华南沿海。
1: 另外呢，各大气象预报路径其实稍微有些差异的，但是呢，说到这个台风第12号台风红霞，基本上它已经说是锁定登陆我国华南地区，大概率会落在广东一带。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后续呢还有新的一个低压系统可能会生成，或将影响台湾闽浙交界一带。台风登陆以后，它就会深入内陆，然后给南方很 很多地方带来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天气。

0: 所以呢，我们南方的小伙伴，你不光要做好一个防暑，还要时刻紧盯台风的动向，防范暴雨、短时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1: 就拿咱们诸暨来说啊，近期天气非常富有南方夏日的特色，晴热雷雨呢是反复的切换。近两天呢，全市大部气温都会稳定在35到37度，局部能冲到38度以上，热力十足。而且未来一周呢，都是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套餐，早晚气温舒适，但是白天暴晒闷热，雷雨也会说来就来。所以说呢，近期出门也得注意防晒防暑，随身带把伞啊，这也要应对突发降雨。
0: 既然这个大暑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一个时段，南方湿热交争的一个天气里边，养生避暑千万不要乱做。我们要记几个重点，然后可以轻松安稳的度夏。
1: 哪些重点呢？首先啊，防暑别贪凉，切记猛吹猛喝。很多人呢，热的难受的时候就会狂灌冰水啊，对着空调直吹，这是大暑最为伤身体的做法。高温天，浑身毛孔是张开的，骤冷的刺激会导致湿气入侵身体啊，损伤脾胃，容易出现乏力、没胃口、犯困的情况。而且呢，建议空调温度呢设定在26度以上，避开风口直吹。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再用温水降温，少喝冰饮啊，多喝温水、绿豆汤、菊花茶这种清热又解暑。
0: 说到少喝冰饮，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两天因为天气热嘛，然后我就感觉以前不是这样，但最近这两天我有点迫切，有点贪凉了，吃了太多冰的以后，自己身体就会感觉不舒服，就会感觉腿部小腿都沉沉的，会有这种感觉。
1: 没错。
0: 然后呢，建议大家饮食这一段时间稍微清淡一些，去个湿啊，少吃一些重口油腻。南方的大暑它主打的是什么？湿热，最容易暑湿困脾，让人浑身沉重，精神萎靡。所以平时的时候，像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冬瓜、苦瓜、莲藕、莲子这一些清热健脾的食材。适当的家里边可以熬一些什么赤小豆啊、茯苓汤水去个湿，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生冷的食物，避免加重我们身体的一个湿气，做到清热不寒凉，去湿不伤脾胃。
1: 再者呢，又避开高温时段出门也挺重要的啊。适度午休可以养精神。那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是全天温度最热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啊。紫外线强，气温高，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必须出门的话呢，也要做好防暑防晒，戴好帽子，做好遮挡。另外啊，午时的11点到13点是阳气最盛的时间，午休20到30分钟能够缓解燥热带来的疲惫，养心安神，补足精力，改善夏天睡不好、没精神的问题。
0: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警惕一下强对流天气，出行的话一定要多注意啊。大暑期间的南方，因为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多，短时暴雨，还有最近有可能有一些地方也会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有时候万一那个雷阵雨出来的时候，天气变化是比较快的，有很多南方城市都会面临这些。所以大家平时出门最近还是随身备一把伞，遇到雷雨大风及时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呢，咱们也密切关注台风最新的一个动态，做好提前的防范。
1: 是的，总体来说呢，今年大暑啊堪称超级酷暑版，北方的高温在退去，但是南方却得直面高温高湿、台风雷雨多重天气考验。大暑是盛夏的极致，也是养生关键期啊，不用过度的焦虑燥热，只要做好防暑去湿、防风雨，稳住作息和饮食，就能平稳的熬过这段最热的日子，静待秋凉的到来。
0: 欢迎进入美女直播间的各位，蝌蚪妈也来了，她姜枣炒面一碗下肚，回城上班。
1: 早饭也挺丰盛的啊。灰狼在跟我们说，报个到，经理文辉，大吕路、大吕东路车辆还行啊，这么热的天，有一些龟速的车主，难道心里想的不是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吹风扇、吹空调，特别香吗？
0: 那正好说一下早高峰这一点呢，大家心里边都着急忙慌赶上班。我们在路上呢，当然也不能太赶啊，你这个路上的安全注意。但是你要开一个龟速车，说到开这个龟速车，我们常说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在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饭，一边可能还抽烟，一边就慢悠悠的，那你这个确实影响交通了，交通流量会被你一个人拖垮。啊，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在路上要文明的交通参与。好多人也来了
1: 啊，也在说交通打卡了，燕淑飞也来了。
0: 天气热，那个真的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出行的安全，尤其要注意。说到出行的安全，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是除了开车也要骑电动车出门的，我们要留心一个超级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就是高温天不仅会让

0: 中暑，停太阳底下那个车子啊，暴晒以后的温度真的会颠覆你的想象啊。
1: 没错，最近呢就有记者专门在咱们诸地啊实地测试了一下，因为下午3点是全天最热、阳光最烈的时候，露天停放的黑色车辆经过一整天的暴晒，汽车坐垫的表面温度居然测出了70度以上。
0: 对，70度这是什么概念啊？完全不是简单的一个发烫，摸上去就实打实的一个灼手感觉，所以真的很容易被烫伤。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几个超级实用的一些小技巧，可以让坐垫快速降温的小技巧。比如说你们出门可以随身带一瓶水，上车以前就那个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你上车以前倒少量清水在坐垫上，然后用手或者纸巾简单的擦拭几下，然后你电动自行车那个坐垫温度立马就可以降下来，见效还是非常快的。
1: 对，当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电动车啊推到阴凉处静置几分钟，然后呢让热量自然散掉。那就算没有水、没有阴凉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空手啊多擦拭几遍坐垫表面，也能有效的带走表层热量，避免烫伤。
0: 嗯，大家平时暴晒以后上车有没有被这个电动车的那个座椅烫到过？你还有什么快速给车子降温的小妙招？也可以在融媒逐间分享一下。
2: 这里有真诚的对话，有深入的交流，有看得见的颜值，又有听得到的颜值。欢迎来到文静会客室，这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含金量的访谈天地。我是文辉，
3: 我是周静，
2: 我们是文静组合。思想在这里交锋，
3: 情感在这里共鸣。
2: 进入文静会客室，开启一场清晨的访谈之旅。

0: 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文静会客室，今天呢我们又有一次访谈要开启了，所以各位你们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文辉，这里呢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盛夏已经到来，暑期呢也已经开启，天热难耐，玩水消暑也成为大家最爱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清凉的背后藏着 不小的安全。
1: 水库野塘总会看到啊，有一些孩子下水嬉戏，当然今天我们也特别策划了一期防溺水专题访谈，专门邀请到了三位深耕安全一线的专业人士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拆解野泳风险，普及自救施救的技巧，守护孩子们以及大家的暑期平安。盛夏高温持续，亲水避暑成为很多市民的选择，但看似清凉的水边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溺水事故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是暑期安全的重中之重。防溺水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半点侥幸。为了帮大家精准识别野外水域隐患，破除长久以来的安全误区，掌握专业的自救施救技巧，筑牢家校社全方位安全防线，今天特别邀请到三位深耕校园安全一线救援领域的专业嘉宾做客 FM98.2 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满满的暑期防溺水干货科普。他们分别是王建立，诸暨市教体局安管科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安全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校安全领域智库专家，绍兴市学校安全管理智库专家，诸暨市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王深沉，诸暨市消防救援局枫桥站站长，主要负责全市消防宣传、社消舆情监管和品牌创建，枫桥消防救援站执勤训练、灭火救援与队伍管理等工作。徐迪庆，诸暨市游泳协会副会长，实战阅历丰富，擅长各类水上突发情况应急救援。欢迎三位嘉宾。
0: 好，我们要欢迎下来今天三位嘉宾。这个溺水呢，也是我们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头号隐形杀手啊！事发突然，伤亡率极高。为了守护全市师生和我们市民朋友的暑期安全，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刚也听到了三位专业嘉宾的一个个人名片介绍。他们会带大

0: 家来认清一个溺水的风险，学习安全知识，了解官方防控的一个举措。我们欢迎教市教体局王主任，市消防救援局王站长，市游泳协会徐会长，三位先跟我们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九八二的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市教体局王建立，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暑期防溺水安全相关的知识，分享教体系统安全工作相关的经验。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诸暨市消防救援局的王胜成，很高兴的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暑期防溺水安全的相关工作，分享一线救援的一些真实案例。
3: FM 九八点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市游泳协会的徐迪庆，很高兴呢今天第二次来到融媒体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暑期防溺水的安全相关知识，分享专业的游泳避险和自救的实战经验。
0: 再次欢迎三位嘉宾，三位那个那麦克风可以稍微控制，王主任那个麦克风太响了，可以稍微再远一点，然后那个我们徐会长可以稍微再近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访谈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期访谈 FM 九八点二视频直播访谈线广播，不仅可以听嘛，而且还可以看啊。主题叫做“盛夏无侥幸，平安不溺水”，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等一下我们有奖竞猜就要开始了，有奖竞答直接在融媒直播间参与啊。大家可以进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就你现在如果不在开车的一个状态，已经抵达目的地，你可以进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进入的一个方式我们也分享一下。
4: 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对，那文辉，那个我们今天第一波有奖竞答现在就开始吧。
4: 第一题啊，大家听好了，有奖竞答题一，夏季天气炎热，下列哪种水域属于安全的玩水游泳场所？四个选项 ：A. 小区正规持证恒温游泳馆 ；B. 野外无人看管的水库池塘 ；C. 水流湍急的河道溪流 ；D. 景区未开放的天然湖泊。
0: 如美直播间把答案甩进来，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一个划屏抽题，看看谁可以获奖。奖品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是我们游泳协会徐会长给我们带来的奖品：成人安全浮漂，就俗称那个跟屁虫。还有呢是游泳专用的多功能防水包，那个防水包我没有拿到直播间来，到时候你拿到手你会发现哇，这个东西还是蛮实用的，很惊艳很实用。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说到学校，其实是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道关口啊。今年以来呢，咱们诸暨一直在常态化做这个防溺水教育，有很多家长也非常的关心，想知道今年教体局防溺水工作思路是什么。那么针对比如说像春夏还有暑期这两个高危的时段，是教体局又是怎么样分步推进精准落实的？我们教体的王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我们的防溺水工作一直坚持常态化的系统化的推进，核心呢围绕四项工作开展，安全平台专题教育、防溺水公益课进校园、水乡孩子会游泳课程，还有防溺水五个一专题教育活动。我们始终压实学校主体责任，联动家校一起发力，把安全教育覆盖到各个场景，坚决不让暑期出现安全教育的空档。
0: 那么针对春夏暑期这两个高溺水的时段，教体部门又是具体怎么样分步 落地精准管控的呢？
1: 我们分两个阶段分层推进精准防控。4到6月春夏风险攀升的时候，我们主打前置预防，全面覆盖全市所有学校，统一发放防溺水公开信，确保每位家长都收到，回则100%是回收，把前期的安全宣传工作做扎实。
0: 那对于临水的一些学校，也就风险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有没有专门的防控措施呢？
1: 有的，全市116所临水靠水的学校，我们全部安排了防溺水公益课进校授课，同时联合市委政法委不停期的抽查校园周边的重点水域，抽查水域四个一建设、防护设施、警示标示等是否到位，从校外环境入手，筑牢学生的安全防线。
0: 进入暑期以后，这个工作中心应该是从原先的广泛宣传转到了精准管控，闭环落实上了吧？
1: 没错， 暑期前后

0: 我们的重点抓落地，抓闭环，抓重点人群。放假前，全市所有学校都开展了六部两会市之道的专题安全教育，重新发放新版高安全家长书，明确家长的监护责任，同时全体教师全员家访，重点排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孩子、贪玩好动、临水居住的学生，一对一核实家庭监护情况，把各类监护隐患提前排查到位。
1: 嗯，现在学校的防溺水工作已经层层闭环落实到位，但是呢，我们要说学校它只能管在校的一个时段，校外全域的一个水安全突发溺水救援证处置呢，就得靠消防部门来坚守一线兜底保证。那现在剩下暑期高温持续嘛，玩水亲水人群激增，溺水的险件进入全年的一个高发期。我们接着想请问一下，是消防救援局的王站长，哎，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下今年咱们诸暨这个水与救援整体的一个形势，还有你们消防部门一线的防空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暑期呢高温呢是持续的，我们市民的野外这个玩水啊、溪边纳凉，包括有一些野泳啊、水库垂钓、行为呢也是大幅度增多，溺水警情呢也是进入了全年的一个高发阶段。那么溺水事故的突发性、致命性呢也是极强，短短几分钟呢就有可能夺去人的生命啊，还已出现了连环的一些遇险的情况。那么截至呢我们七月中旬啊，我们整个诸暨市啊，共处置了水域救援警情的22起啊，成功也是解救了8名的这个被困人员，所有的警情呢均呢规范处置，也没有发生了这个二次救援的导致的二次伤亡啊。
1: 嗯，就也没有发生那个救援不当啊，或者导致的什么伤亡。
2: 对，
1: 我们都知道我们诸暨水系发达，水库、溪流、山塘遍布我们的城乡，就看着也是随处都是一个清凉的好去处，但其实也是暗藏很多看不见的风险，这个给咱们消防救援带来不小难度吧。
2: 确实的，就是我们诸暨的这个水域啊，遍布城乡啊，分布也比较零散，像这个濮阳江啊，包括各大水库啊、山间的溪流、田间野塘呢，这数量也比较多啊，环境也比较复杂啊，很多水域它表面呢可能是看着风平浪静的，水浅的比较缓，但是水下却暗藏着一些陡坎、暗流，还有一些淤泥啊，部分水域呢水下还有电线啊，隐蔽的深坑的隐患，加之呢多数险情发生在这个偏僻的野外这些区域，道路不畅，视线的受限啊，极大的增加了这个快速救援的这个难度。
1: 嗯，好，我们跟各位说一下，这里是我们今天 FM98.2 视频直播访谈，访谈主题是上下五角星平安不溺水。尤其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学生朋友都要听一听。有段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啊，整点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想出去越 K 越嗨，诸暨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不进才算赢，没错，万峰新天地反向投篮王火热来袭，投进未必是赢家，不进才是真本事。7月24号到26号，东楼一楼主中庭反向投篮，挑战你的手感，来万峰试试你的反向天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8: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